0: 也和每一位劳模工作室的成员他们的努力，包括您的引领作用，都是分不开的，是吧？
1: 确实是。我只是一个就是领衔人、带头人。劳模工作室真正的工作不是靠我一人来干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来干的，啊。我们工作室的就是核心主题就是啥？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啊，我们的工作一直围绕种子创新，啊，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啊，主要任务就是科技创新服务三农。最终目的通过科研成果就是服务三农，啊，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有很多就是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啊，就是起核心作用、带头作用的，比如说，像高瞻研究所的所长张东娟老师，啊，他就是高瞻课题的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咱辽宁的兴辽英才，还是咱锦州市三八红旗手。
0: 我听说去年在国家有一个项目在锦州，就是高粱。
1: 对，高粱，高粱体系国家综合试验站，锦州综合试验站，就是咱们就是高粱所一直承担的，还国家项目，很大气、很高大上的。而且确实就是说为咱高粱的创新、高粱的市场推广，就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0: 这么多的高粱，哪个品种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这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1: 这个就是大家看看这个，就是锦粮白一号，这个就是高粱研究所就是最新培育的啊，锦粮白一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粱啊，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它的米非常白，就是外观非常好，而且它的
0: 颗粒很饱满
1: 啊，对，很饱满，颜色特别就是看
0: 着
1: 有食欲，
0: 对啊，是食用型的
1: 啊，食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啊。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和辽宁省农科院共同开展了一次就是高粱品种的品鉴会，也咱们锦粮白一号脱颖而出啊，从口感上就是说评为就是优良啊高粱米。
0: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回来还说呢，说煮了好多好多高粱米粥，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
1: 当时啊就是说是匿名的，谁也不知道哪一品种是哪一品种的，就是说通过大家的就是说专家们的品尝啊，最后是打分，最后定出来的，咱们名列第一名，
0: 啊，
1: 非常好啊！我感觉锦粮白一号就是说为咱食用高粱是一次就是创新，啊，
0: 真好，这是高粱啊。
1: 同时吧，我们其他作物也有大神，比如说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员就是孟祥波所长，啊，他是花生的带头人，而且他们课题。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金花25。
0: 哦，25，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1: 金花25啊，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啊，因为咱锦州地区处于辽宁西部嘛，气温比较高，啊，但这个品种它的熟悉比较适中，啊，就是说可以在不仅在辽宁可以种植啊，而且可以在蒙东地区、在吉林地区都可以种植，啊，同时它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啊，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它既高油又高产，这都是它的优点啊。同时它是就是小粒花生出口，符合小粒花生出口标准。啊，所以说众多优点就是证明了这个品种非常好。
0: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剥开的。
1: 对，既可以食用又是种子，可以尝尝，可以品尝，啊，就是口感非常好，可以出口，啊。而且荣幸的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春天被咱辽宁省推荐为优质花生的推荐品种，
0: 就是这个
1: 啊，锦花25，因为它田间表现比较突出嘛，正好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咱们这个锦粮白一号和锦花25进行了成果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啊，东亚种业是咱辽宁的最大的公司啊，它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最强的啊，同时在国家也能排进前十名，啊，通过这次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合作，啊，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就是说东亚种业和科研院所强强联手，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上越推面积越大，啊，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啊，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啊，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0: 刚才您提到的高粱、花生，您是主要是从玉米这方面的研发，是不是？
1: 对对对，玉米是。

0: 天上第一大作物，所以说品种也很多，而且我们团队人比较多，啊，有20多人，所以我们团队有分多个课题，啊，多位主持人，所以说就是我们培育的品种就是，推向市场也很多，成果转化的很多，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眼前这个几年猎妖期，啊，这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就是培育的非常，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啊，从这个马齿深度啊，从这个封顶性、果实大小啊，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啊，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啊，但旱的时间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出现干旱，像今年跟春天又出现干旱了啊，咱这个品种通过这一年审定之后通过。就是看，它一直表现挺稳定的，
1: 就抗旱能力强
0: 抗旱能力，而
1: 啊。
0: 且适应性广，这是咱就是品种选育的一个特点，通过这个品种完成转化了，转化给咱辽宁一家公司了，今年推广多少？今年在辽宁及东华北地区推广了100多万斤，
1: 哎呦，这么厉害！
0: 它已经成为高产提升的一个品种支撑了。
1: 钟叔叔，让您看，就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讲述了几位带头人的故事。那我想，咱们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您这个名字命名的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我觉得发扬的就是这种劳模精神，是不是？每个人现在咱们都讲工匠，其实我想每个人也都是一位大工匠。
0: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嘛，肯定要弘扬劳模精神。但是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们是工匠，也弘扬工匠精神。我感觉就是劳模精神应该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啊，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很多人都获得了省一级的、四级荣誉，确实这种荣誉就是对于他们工作的一种认可吧。
1: 作为这个带头人，您是不是也特别欣慰？您看，因为您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然后让更多的人在您的引领下成为劳模，或者是在成为劳模的路上。
0: 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吧，科研工作非常辛苦的整个一年都与大地打交道离不大地，七月份酷暑难耐，三伏天嘛特别热，有时候经常桑拿天，农民老百姓都歇伏了，而我们不一样，这个时候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1: 哦，因为你们要看这个生长情况，是不是？
0: 我们的品种选育工作、人工套点授粉工作，都是在那个时间开展的。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钻玉米地、钻高粱地，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就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打上之后，特别闷热。有的时候就经常下雨，雨停了，我们就得下地。
1: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戴着那大草帽，热汗淋漓的，大热天的时候还穿着长袖衣服在这个庄稼地里边，是不是？
0: 这庄稼开花就几天时间，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
1: 但是所长，您看，就是我记着每年来采访您的时候啊，您这儿的品种都不一样，每年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品种，是不是看到这些自己也很欣慰？
0: 确实是，因为这是我们科研成果嘛，这是对我们就是努力付出的一种回报。
1: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劳模工作室这个团队哈，真是挺能战斗的，是不是？那未来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什么目标？
0: 从2022年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作室正式成立4年了，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而且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主业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领导的带领下，在我们全体工作室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希望就是把科研工作更进一步，希望就是通过就是大家努力，就培育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同时，我更希望就是说通过大家的这种资。

0: 不倦的追求，啊，孕育出更多的劳模，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啊，为工作室争光，啊，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这个工作室不是一个人的光环，是一群人的战场。而且我觉得您带着咱们这个团队啊，真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新品种。我想这些新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话，会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是不是？
0: 啊，确实是。
1: 所以我想现在是5月份，正是春播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好，马上可以去。
1: 好。
0: 正值春播季节。
2: 眼下5月春播正酣，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们正带领着科研成果奔赴田间，把技术送到农民身边，让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3: 大豆既是油料作物，也是粮食作物。近几年呢，国家为了提高大豆的总产量，提出了大豆的单产计划。所以说呢，我们农科院，我们的大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是，依照国家的政策，我们从中选育出了，若干份的新品种、新品系，适宜咱当地种植。
4: 我身后这块地呢，就是我们省的生产试验，现在呢正在处于补苗的阶段，因为个别品种苗出的不是很齐，所以呢是为了保证我们各个品种的公平性、准确性，保证我们的试验能够准确的完成，为我们辽宁的种业保驾护航。
1: 李所长，您看我们这一路走来啊，正是播种的时候，是吧？这一片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0: 这目前是大豆试验区，播种大豆。
1: 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你也来过多次了。
1: 对。
0: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是最早的。有句话叫"谷雨种大田"，就是每年4月20号、21号之后，我们就开始种玉米了。因为玉米的它抗寒能力、抗低温能力比较强，一般就是温度在稳定在14度以上，啊，我们就开始播玉米。基本玉米都在4月下旬、5一前后播完了，然后再播其他作物，比如说高粱、大豆、花生等等，就是依次按顺序的啊进行播种。
1: 现在应该是播种的尾声了，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现在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0: 啊，因为我们的科研分两部分，主要一是搞我们的试材，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另一个就是承接试验，啊，一是我们自己的试验，就是测配出的品种；二是承接国家、省里的试验，就是因为品种比较多。所以说每一个品种前面都放个牌，
1: 标注一下，
0: 标注一下，怕弄错了。
1: 刚才您说又承接了好多实验，咱们我知道国家的、省里的，今年咱们大概承接了多少个项目？
0: 目前我们主要承担是高粱，承担国家项目、国家试验站，就是承担多年了。像我们玉米主要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主，啊，等等吧，就是说有了项目的支撑，我们的科研工作就是一直做得不错。
1: 咱们每年播种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0: 啊？对对，试验部分就是说由主持单位，假如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来播种啊。同时就是我们还承担什么？我们搞品种选育工作。品种选育工作就需要种子资源啊，种子资源来哪里来？就需要我们品种改良，一是引进，对引进的品种进行改良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资源非常多
1: 啊，
0: 现在包玉米都有上万份。
1: 那么多
0: 啊，所以说为什么牌这么多啊？如果记不住不可牌
1: 啊。
0: 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啊。
1: 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些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吧？都是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播种人员一起在大地上耕作是吗？
0: 啊，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一年四季就是摸爬滚打都在大地里，我们向大地要成果。所以说，无论从我们就是春天开始播种，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吧？下一步我就是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七月份的时候就是田间授粉，田间授粉之后，秋天收获，收获还要做测产，还要烤种，然后到10月份的时候，我要进行南繁。
1: 其实所长。

0: 像咱们是老朋友，咱们最初就是因为南凡认识的，是吧？
1: 您一提到南凡的，就是包括我，包括我们南凡人呢，就对南凡工作特别有感情。南凡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的南凡人员获了一茬又一茬，但我们这种南凡工作从来没间断过，也从来没停止过。基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们在立果镇关村老玉园，就是说环境特别艰苦。我们基地在河边，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都有3公里多，哎，周围没有人家，哎，而且我们的路吧，都是每年就是发水的时候经常冲破，出行不方便。而且那里的大家知道，就海南因为热带嘛，它的无论蚊虫啊，还是毒蛇呀，啊，还有红蚂蚁呀，啊，等老鼠啊等等嘛，就特别多，啊，就我们随时还得注意人身安全。嗯，一去就是半年，啊，从播种到收获，一直运回锦州把种子，啊，在这期间就是说我们南凡人员就不能回家。
0: 我看到您给我们提供的好多的照片、小视频，咱们这些科研人员真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蚊虫叮咬的呢，还是一直在坚持这样育种，真是挺不容易的。嗯，也感谢我们所有科研工作者的付出，谢谢您。
1: 谢谢您。

0: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3: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4: 小姐，您的咖啡。
3: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3: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4: 我喜欢你。
5: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6: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7: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8: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9: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8: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0: 人的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坐呀，坐。
1: 我先吃两口啊。谢队长，嗯，要不我代表大伙儿就直说了吧。说，听风声说，上面要放火，收藏炸药，有这事儿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有这事儿。
0: 你别管真的假的，我问你，谁跟你说的？
1: 是这样，我有个小伙计，他一老乡呢，在作训军里当兵。 老爷不给他来信，可头两天突然给他来了封信，信上说，因为暂时吃紧，这长沙城呢可能不保，到时候政府要放火焚城，让他赶紧收拾东西，赶快逃命。薛队长，谁不知道在这长沙城，您的消息是最灵通的，如果真有这事儿，你一定得告诉我们大家呀。
2: 对呀，
1: 我们家呢？
0: 都在长沙，这长沙城真要给烧了，那我们大家可真就没法活了。你们家眷都没走？
3: 啊，
0: 我的家眷不是也没走吗？你打听打听去，我小姨子今天晚上跟绸缎庄盛家订婚，要有这事儿，我能在这坐着吗？我能在这坐着吗？
3: 不，可这
0: 你这这什么这？我没说明白啊。 非得让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跟你们解释吗？没有这个事儿，没有。你看，咱们长沙这么大一个城，这么多好东西，这么多百姓，一把火说烧就烧了，不可能的事儿，不可能。要真有这事儿，那我们保安处为什么没有接到这个命令？啊，接到了吗？
3: 没有，绝对没有。
0: 你看。 没有吗？
3: 可外面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0: 那是外边传的，你听他干什么？我告诉你，没有就没有。我把话放这儿，你们爱信不信。如果不信，你们自己去找张主席，去找习市长，你看他抓不抓你们？你看他给你们扣不扣造谣惑众帽子？
3: 哎，别！
0: 徐
3: 队长，是这样，我们呢都是小本经营，这个经不得风浪。
4: 大人别急，小人过，啊，就算我笨，还没说。
5: 哎，没说，还没说。
4: 来，说好的一杯酒啊！来来来，队长，好，
6: 好，好，好，好。啊，
4: 好，留步，留步，
5: 不坐了啊！
4: 不，
6: 不，不，不。
4: 大哥，您这么给他们说，万一火真着起来？ 那怎么办啊？
0: 你怎么这么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警报，警报啊！放火之前拉警报，那谁听到警报不跑？他们傻呀！

0: 说回来，这火要是真放了，老百姓一定会拿我们试问。
1: 那怎么办呢，哥？
0: 装傻呗，一问三不知，装不知道。不然长沙的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就把我们淹死了。
1: 哥，你还怕被人骂呀？
0: 我不怕，我怕你嫂子。你嫂子一家老小，看我不要脸啊！我可不希望将来你嫂子走在大街上，别人戳她的脊梁骨骂她。
1: 可是咱们干的就是这种遭人骂、遭人恨的事儿啊，哥！
0: 就你知道什么？就你知道？去把钱快看！
2: 去哪儿啊？
3: 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全市要举行集会，我是学界代表，不可不去啊。
2: 沈家送聘礼的马上就到了，您今天是特殊日子，您不能推掉啊。
3: 你看请柬人家早就给我下了，还邀请我代表学界上台讲话呢，不好推辞啊。哎呀，
2: 这君山又去执行任务了，你又不在，这家里连个男人都没有，你说怎么接待沈家人呢？
3: 盛老板知书明理，应该明白我在全市大会上的发言有多重要啊，不会怪罪咱们家礼数不周的。我早去早回，早去早回啊。

0: 忙着忙着今儿身子磨磨蹭蹭干嘛呢？
1: 没看到我这忙吗？
0: 妈刚给你弄的头怎么全拆了？
1: 今天是订婚又不是结婚，我戴成那样干嘛？
0: 没听你要说吗？订完了婚你就得跟那个小男人走，早几天晚几天的事儿。
1: 那我也不，现在都流行穿婚纱，谁还穿这么难看的衣服？
0: 看你刚说完说订婚不是结婚就让穿婚纱，你要穿婚纱好办啊，让小男人给你买去不就行了吗？
1: 小满崽子，你再敢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把你抓成花猫？
0: 你要能帮我挠出一向日葵我谢谢。
1: 小满，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听说有万人火炬游行，哎，你跟我去吧啊，小满。啊，大家去吧。
0: 我可不去。你姐，
2: 小军。
1: 啊。
2: 我有老子呢。
1: 他去参加国父诞辰纪念大会去了。
2: 这不是添乱吗？我把他找回来。
1: 哎，你回来。他说了，这发完言啊就赶回来的。
2: 等他发言到明天了，这么大的事，家里不能没个男人啊。我去找他。
1: 你哎。
2: 啊！
3: 我不在乎，
2: 我在乎。
3: 我既然收了请柬，就不可不去。做人要守信，这是我的原则。
2: 您是应该讲原则。小弟，
3: 不不，对不起了。你要干什么？要保驾我吗？你懂不懂长幼尊卑啊？我是女皇老子啊！这么严肃的场合，这么拉拉扯扯，
4: 哎，咱要不要去讨杯喜酒喝呀？少啰嗦。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长宁回来的正好，赶紧把你的好酒啊拿两瓶出来，一会儿宴席上好喝。
2: 啊，这酒席不是说好了男方家准备吗？
1: 哎呀，你这书呆子真是的，别人准备了我们也应该有个意思嘛。啊，再说了你的好酒。
0: 爸，
1: 真是
3: 出气了。

0: 是陈年老酒。当然要拿最好的。我懂。能与长沙大名鼎鼎的盛家结亲，那是我们胡家的荣幸啊。
1: 论起来。
2: 郑老板呐，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3: 说吧，我小姨子岁数太小不懂事儿，将来过了门要再折腾再闹事儿，教训她，不要客气，教训她。
1: 不会不会，香香是个好姑娘，我一定会把她当亲生闺女养。
0: 我们一定要互相帮扶，相互照应。
2: 盛老板，菜已经好了，请入席吧。
3: 来来来，请请吧。
2: 请请请，来。
3: 来来来，吃吃吃，等着吃啊。
2: 吃啊。来吃，来。
1: 怎么回事啊，香香？
3: 香香，香香临时。
1: 犬子愚钝，委实配不上令牌。既然他不愿意，我看这事儿。
4: 说句话。
0: 这样也好。婚姻大事本来就草率不得。
5: 警长，这些人比往年少好多啊。
6: 时间还没到吧？
7: 报上吧。
6: 我们逃了。
5: 这么多。
7: 哎，你们两个小破孩，赶紧回家去吧。
5: 谁是小孩啊？我长成这样，我是小孩？
8: 日本人回进城了，
9: 我老师
8: 不在
9: 关心
8: 我了。
9: 你不要以讹传讹，放开。
8: 日本人回进城了，
9: 你们俩快点回家，目前长沙很危险。
6: 那咋办？
9: 你得赶紧找张主席，我怕再这么传下去的话，到时候真的会很惨。
3: 是。长沙这一半点肯定要烧，咱俩商量好。到时候你就骗了太太说是空袭来了，出去躲炸弹，你把他骗到门口，往车上一放就拉走了。
10: 哎呀，这行不行啊？那你们放我之前有没有信号啊？我吗？
9: 啊，
10: 我知道了。哎，你要小心啊。
3: 我不放火，我就是一打杂的。
10: 你没瞒我吧？
3: 我瞒你什么？
11: 赵云。

0: 长官，少兵说了，张主席早就吩咐过了，凌晨4点他有要事，谁都不见。
1: 跟他走。他不出来，我就守在这里不走。
2: 班长，班长。

0: 这什么天儿啊！刮这么大风，这种鬼灾难，这想想逃婚跟天气跟日子没有关系，就是什么？啊，他都多大了，还不知道事情的利害关系啊？这婚事要是不成的话，传出去以后别人谁还敢要他呀？等他年纪大了嫁不出去，给人指指点，哪有那么多门当户对的好人家等着你们去挑啊？
1: 这是人家确实不错，可香香的心思没在程志身上，硬逼他也没用啊。
0: 可本来说好了的，他跟着程志走，现在怎么办呢？
1: 收拾东西，明天跟我们一起走吧。不去乡下，那去县城也挺好的呀。您就放心，有君山在，您还怕没有落脚的地方啊？

0: 行行。
1: 这下你得意了，开心了？
2: 谁开心了？谁得意了？
1: 这顿打你是跑不了了。
2: 谁会打我？没人舍得打我。你别干我。
3: 长
2: 沙。真的会被烧啊。
1: 都这么说，还能不能
2: 打进长沙城？到时候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难受。
1: 马上就是要走的人了，长沙烧不烧和你有什么关系？
2: 要走你走，我才不走。
1: 我有点
2: 饿。
1: 我去拿。
2: 快点。
1: 嗯。

走了，二，进来了。

0: 这天津阁已经放信号了，火点起来了。啊，这不可能！
1: 安启华要见到张主席的亲笔手谕才行。
0: 警备团放火，最起码也要和我交代一下。
2: 是啊，
0: 我给张主席打个电话，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好，
0: 来来来，拿，有，行行，就这些吧。那咱你就算了，算了算了，拿着，渡口的价钱肯定是非常好。
3: 创造一定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把人送出去，
0: 没问题。
3: 去去去，
0: 那大哥我走了啊。
4: 对对。
0: 喂，
5: 张主席公馆电话打不通，
0: 搞错了，不管了，把地上的叫上，把救火的东西带上。
4: 哎哎，队长，
0: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是逃命要紧呢。
3: 好，
0: 人员过道挂上了，当场毙了一个队员，再找人。
4: 哎呀，都快。
6: 房子都着了，着火的我冲着咱们这边来了。
7: 队长，怎么办呢？
6: 大队长，不管，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坚壁清野，不给鬼子留一点物资。
7: 胡说，管他还没来呢。
6: 我们是奉命行事。
0: 薛队长平时对你不薄了，这屋子就不要少了。
8: 这是命令，我不能抗命。
0: 你也看到了，人都在这儿，一家老小都在这儿。如果队长知道是你，能饶得了你吗？
8: 张他人呢？他在哪儿啊？
0: 豆子，具体我都不知道。那边着火了，大哥让我带你去湘潭。
8: 他不会有事吧？
0: 没事，放心吧，啊。
8: 啊，那走吧，走吧，
0: 咱们走吧，
8: 走吧。
0: 我的包袱呢？
8: 我的包袱。哎，小弟呀，不是说好了拉了警报以后，你说什么？
0: 这我是接炮的。
8: 鬼子还没来。
0: 是啊。
8: 奶奶。
0: 奶奶。
8: 上车吧。哎，干嘛去啊？这样就不安排好了，咱们去胜利处几天啊？
0: 是啊，奶奶。你们走吧，过两天火灭了，你们再回来啊。
8: 奶奶，
0: 你得跟我们走啊。
8: 哎呀，你们走。
0: 我们已经没了一个家了，这个家一定得保住，我们就留下看房子。啊，你们快走吧，
9: 嫂子，快走吧，您快走吧。
0: 有军神和他的兄弟在，我们没事了。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上不了船了，路上。

0: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不许走！你们留下来救我！
0: 现在都跑就是傻子，队长都跑了，我凭什么给？

0: 谁放的？
1: 说过了，不是老子放的。滚开！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我们赶快上去，知道到底要管，就是西门渡口。你带他们走。
1: 来，好了，好。我他妈别进了，求你了，老板。
0: 别进，求我了，求你了，老板。别进，别进，求我去。
1: 不是你亲手派人跟我说，没有上朝命令吗？别进火，这火。
0: 快点上，去，去。
1: 老板，老板，儿子，
0: 老板，你别进了，老板，老板，你别进了，老板。
1: 你别吵吵了。
2: 走，快点走！

了。

0: 现在怎么样了？
1: 来，老先生，慢点，谢谢啊。
2: 老大，麻烦你帮忙送趟人去长沙。
0: 你们那。

君山没有回来吗？湘君呐，自打你们走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那学校都被大火烧成灰了，哪儿来的钱呢？

0: 就是桌子。动画名单上没有姐夫，
1: 要好让他看上你。
0: 姐，你想太多了，姐夫不会有事儿的。
1: 向文，你俩回去吧。
0: 不是姐，你一口都没吃呢。
1: 我不饿。
0: 姐。
1: 在这是不是？
2: 是，他在里面呢。他和小黑被埋了5天，腿也受伤了。
1: 他是放火的，还是救火的？
2: 嫂子，他当然是救火的了。放火那些狗杂碎怎么可能会受伤？大哥救了很多人，不自他了，他才被压在底下的。
3: 开始吧。

0: 这些我管不了，我只管抓人。
1: 长官，我丈夫他没有放火，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现在还流着血躺在里面呢，你们为什么要冤枉他？
2: 冤枉好人，
3: 我只是奉命行事，冤枉不冤枉，调查委员会会给你们个说法的。
1: 长官，他在废墟里被埋了四天，

0: 他不可以去那儿，你要真想抓人的话，等他醒了以后，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你要负全责。
1: 秦风，
2: 放下！
3: 我就在门口等，他什么时候醒了？
1: 君山，咱们走吧，我们可以去消防队躲起来，反正你没有放火，不算潜逃。
2: 事情过去了，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不是放火的，我是救火的。我要走了，不就真的成了放火的了吗？那么的，门口全是他们的人，我跑不了。别哭。

0: 啥？
1: 天哪！
2: 哎呀，
3: 活该你！
4: 老狠！

0: 就先在这等一会儿吧，司令现在很忙，等会儿他有空了我叫你。
1: 谢了。
0: 哎，小郭，
1: 能找的人我们都找了，
2: 不是死了就是跑的，要不然就是根本没见着。表哥说了，他想找刘师长帮帮忙，那刘师长也说，
3: 你们都尽量用上吧。金山这几年呢，是做了不少孽，但是我们一家也靠着他过了几年富贵日子，他对我们是有恩的。
1: 妈，您别这么说。
3: 能通的也尽量去通一通，这些钱要是不够的话，还有这座房子。
4: 房子？
3: 这房子本来就是他的，拿去救他，君山留下的钱要论吃喝够我们花一阵子的了，但是要救个大活人出来，恐怕今日这房子也不够。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尽了力，找了所有的关系，钱也花光了，人还是捞不出来的话，

0: 姐，你看你头发都打结了，我帮你梳通顺了，然后咱们整整齐齐去睡觉，好吧？
1: 连个谎都不会扯。
0: 我没撒谎，真的一点都不难。
1: 早知道有今天，我平日里真不应该对他不冷不热的。
0: 是啊，
2: 那砖都是火。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2: 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

0: 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正确政绩观和宗旨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拉网式排查，进行穿透式安全评估，一况一策建立风险台账，限期消耗整改，确保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清仓见底。要坚决抓好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渔，落实船员培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决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保持严管高压态势，深化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查控力度，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严防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坚决抓好汛期安全管理，密切高层建筑、文娱场所、养老院等重点领域安全，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排查整治，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会议传达了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二十届中央第七轮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巡查工作全过程，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发现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层次问题。要强化对巡查整改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各级党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以巡促改促治，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听取了关于召开市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并审议有关事项，强调要加强统筹协调，精心组织筹备，严肃汇丰会。
1: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然？
0: 整装东北火了。23日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揭幕。当印有整装东北的巨型横幅在沈阳铁西服务，全域旅游、全民共享的格局逐渐成型。揭幕战当日，各地保障部门全程联动，通过一场球赛把整个东北整在一起。一张不到20元的球票助燃了8座城的烟火。球迷专列、第二现场电影观赛、票根优惠组合套餐等创新玩法，把流量变成流量。东北超的火爆也让人好奇，东北四省区为何团结的像个歇后语俏皮科，经过游戏化、诗样化的处理，变成了幽默风趣、传播性极强的东北话。有梗成为外界对东北的共要基地，产业工人变身运动员上场，大国工匠代表登台亮相，新松工业机器人用机械臂托举光球，和舞者上演星月神话。东北正在用硬核创新重新整装，从制造向制造跃迁。这样来，已吸引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高校毕业生人才回流比平均高达252%。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当越来越多人奔赴而来，自东北超开启的下一程值得期待。
2: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系统梳理涉企核心条款与制度要点，结合合同纠纷、劳动用工、涉外经营、知识产权保护等高频实务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适用、风险防控与维权路径。
3: 今天我们联合市工商联在政企会客厅开展民法典进企业普访活动，目的是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帮助企业提升依法经营、合规风控意识。今后我们将常态化送法进企业，以精准法治服务助力企业稳经营、优环境。触发
1: 会在市第二实验幼儿园举行，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员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在阳光与律动中共同书写守护数字。

0: 时代童年的生动答卷。
1: 围绕今年守护数字时代童年这一主题，活动在仪式感、
2: 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提前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推向高潮。
3: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咱们实验幼儿园举办的亲子运动会，能跟孩子一起的并肩作战，一同成长，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4: 近日，古塔区敬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与传统文化相融，
5: 活动在欢快的歌舞声中拉开帷幕。小朋友们身着亮丽的演出服，踏着轻快的节奏登台表演，稚嫩的歌声清脆悦耳，活泼的舞姿灵动可爱，尽情展现着孩童的天真烂漫。现场满是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6: 我今天来参加社区活动了，我特别开心，我还跳了我心
7: 活动，既让孩子们度过了快乐难忘的节日，又搭建了社区与学校联动的桥梁，进一步营造了关爱儿童、和谐温馨的社区氛围。
4: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1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0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0: 记忆书写责任担当，作为守护京哈高速锦州段东北地区进出关咽喉要道的橙色屏障，他们如何在极端天气中突破困境，又有哪些惊心动魄又温暖人心的救援瞬间？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
4: 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下面。
1: 不仅搭建了完善的研发检测体系，还通过技术攻关破解行业难题，同时注重员工技术提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2: 研发上我们由技术质量部牵头组建那个团队进行技术攻关，比如2024年落地的扬声器这个音圈铜膜带的项目，经过多次实验改进，大幅提升了产品这个合格率。每周都在组织员工开展那个产品的工艺质量这个培训，确保每一名员工都能熟练地掌握这个操作的

0: 标准，守住品质这个底线。
1: 从1972年建平电声有限责任公司起步，到如今美乐电子深耕电声领域，赋能汽车产业，50余年的坚守不仅实现了企业自身的迭代升级，更发挥了产业链带动作用，践行着县域企业的责任与发展。历经多次升级，企业从传统作坊成长为行业标杆，每一步都彰显着企业的匠心与实干。如今公司的产品已覆盖汽车、电视、录音机、音箱四大领域，用专业实力诠释着隐形冠军的担当。
2: 作为国家
3: 内容，第一，在产品和技术上主攻国产化替代，已经实现了复兴号高速制动盘、450公里轻量化制动件以及铝合金轴箱等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突破。第二，在智能工厂建设上，我们重点推进了三大系统立体仓库，实现了入库搬运30。
4: 为做好国产化零部件替代进口配件，企业专注于研发球墨铸铁技术，通过更精准的熔炼、更先进的成型工艺，让铸铁既结实又有韧性。另外，企业生产工艺不仅满足-40摄氏度低温冲击指标，更可实现
5: 生产过程管控加自主创新为核心，但球墨铸铁技术是关键技术支撑。通过优化熔炼工艺、精准控温并提升铁水纯净度，创新球化工艺，改善胶包方法，同时新上壳型背完 3D 打印生产线，优化热处理工艺，确保
4: 捷通铁路为锦州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提供了生动样本。企业负责人表示，未来5年，捷通铁路将持续通过技术突破和数字化转型，服务国家高铁战略，为全市乃至全国轨道交通产业链升级
2: 共产业现已成为全县覆盖面最广、带动力最强、发展最稳定的富民支柱产业。
6: 这里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的花生种植基地，当地农户啊，正在大面积推广种植高油酸花生新品种。随着新品种的推广落地，这片曾经传统的花生种植基地迎来了
7: 新品种。
8: 这个高油酸这个品种吧，抗病抗旱能力强。去年干旱的时候，普通花生叶子打蔫发白，高油酸花生叶片还是绿油油的，市场价格一斤能比普通花生高出。
7: 产业从重产量向重品质、重效益转变。
9: 我们设立了一个攻关试验区和18个核心示范区，18个乡镇总共有42个200亩以上规模化种植高油酸花生的种植户，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和6项新技术推广，包括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降解药膜应用、全程机械化等。同时通过科技加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打通新品种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7: 目前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油酸花生种植已形成大户带动、散户跟进、连片规模化发展的良好格局，农业技术人员全程下沉一线，在播种、苗期管理等关键节点上门指导，确保良种配上良法，让新品种的优势真正转化为农户的增收实效。
9: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苗期跟踪技术服务，引导农户标准化种植，把小花生生产做大做强，带动更多农户依靠优质品种实现稳定增收。
2: 随着夏日的气息愈发浓郁，城市的夜色也愈发动人。盘锦广厦艺术街非去不可主题夜市开市以来，夜市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成为点亮盘锦夜经济的新引擎。
10: 夜幕降临，盘锦广厦艺术街上灯火璀璨，街道两侧摊位如繁星般罗列，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从特色美食到创意手工艺品，从潮流服饰到趣味小物，应有尽有，满足着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
11: 我感觉这个夜市跟其他夜市差别还是挺大的。就首先我们这个小吃我感觉还挺文艺的，因为我刚才买了个蛋挞，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在那边逛的时候，我发现还
10: 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为

0: 功德摊主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1: 我做的每一步他都能看着，所以说他不用说的去考虑什么食品健康问题了，所以说这我这块也就挺多，吃卖挺好的，每天都能达到1000多块钱。
2: 人流量还是蛮多的，然后对于我的这个摊位也比较特殊嘛，就是还是挺原创性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还是挺不错的，我们的效果啊。
0: 作为盘锦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地，盘锦广厦文化夜市串联起美食、艺术与休闲娱乐，通过年轻化、潮流化、场景化的创新运营，激活了盘锦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让夜经济成为彰显城市魅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3: 今年呢有150个摊位，这里包括餐饮、文创、非遗等等，而且今年特别推出了手作这个环节，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停下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今年的整体客流量和收益较前一年都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4: 近年来，葫芦岛农垦集团致力于发展蟠桃种植产业，坚持科学种植，精准把控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5: 近日，记者走进葫芦岛农垦集团绥中县壮大村集体产业园的蟠桃大棚内，果香四溢，一个个硕大的蟠桃错落有致地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搬运、扒袋、分拣、装箱，一派丰收忙碌景象。
6: 我们这个产业园占地300亩，现有大棚63栋，油盘酒这个油桃20000余株，今年套了80多万袋。产量在20多万斤左右，预计产值在200余万元。
5: 如今，产业园的蟠桃已成为葫芦岛农垦集团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6: 这个设施大棚，我们主要用于反季节生产。我们采用这个就是智能化管理、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为一体的生产理念。我们今天这个油桃产量，照以前是翻一番的，现在有不少这个客商慕名而来。
7: 我是来自唐山的客商，来咱们王凤台收这个蟠桃，因为这会儿的蟠桃的质量啊、糖度都有，果面也好。我是发往北京、上海、深圳，还有外国，就是俄罗斯出口，因为这会儿的桃了，质量比别处的桃确实质量好。
5: 近年来，葫芦岛农垦集团致力于发展蟠桃种植。
8: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0: 你好，第二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聊。

0: 现场和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沈阳赛区现在
2: 激情开幕。吹麦拉。

0: 乎乎的铁锅炖。
1: 嗨，小鸡天团来了，他们来自鸡西、吉林、沈阳三个城市，全是我们可爱的东北小孩。
0: 有一种小孩就叫东北小孩。

0: 念想，是黑土地用年轮刻下的祝福，是满怀东北情谊的深情呼唤。
1: 导演郑直和演员于和伟、高圆圆、张天爱此刻正开着电影《森中有林》里那辆驮过风雪、载过生活的标志性的道骑驴，从大银幕的沈阳故事深处一路登进了东北超的这片绿茵场。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有请郑直导演。
2: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沈阳人郑直，今天非常开心带着我们的电影《森中有林》回到沈阳。电影《森中有林》就要活得响亮。
1: 谢谢郑直导演。
3: 大家好，我是张天爱。
4: 在这片黑土地上有情有义，在这儿的故事，这儿的人有情有义，所以在东北土地上的故事值得被看见，所有东北土地上的人也值得幸福，祝大家幸福平安。
1: 谢谢高圆圆。
5: 不意思啊，心大扛造皮实啊，傻呵呵的，谁会唠嗑？特别开心，因为我们电影《森中有林》就是在沈阳取景拍摄的，讲的也是我们这句话主办方要求我说我大家都特别熟悉的那个梗，就是接着奏乐，接着奏乐。

脉，在新时代的答卷上写下大国重器辽宁。

之美，不止于风骨，更在于风雨。我们捧出红山文化的玉龙，汲取非遗技艺的灵秀，

风雷激荡的出征旗，旗开得胜。旗开是发起猛攻的信号，得胜是回馈热爱的捷报。报的印记，旌旗猎猎，生动山河。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东北。

0: 但这远不止是一场城与城的对决。我们的脚下不只有足球，更有滚烫的信念。我们的奔跑不只为输赢，更为让自己怀赤子之心，乘虎豹之行，逐石梦。
1: 25年前，米卢带领中国男足国家队为中国球迷是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那相信今天米卢、赵俊哲、卡耀东指导和李英发指导会一起呢为东北超带来一个难忘的开球的仪式，代代相传下去。
0: 从世界杯到全运会，再到东北超，此刻传递的不仅是足球，更是薪火相传的希望与明天。下面我宣布，
2: 东北超呐喊，东北超加油，东北超，东北超，东北超。
1: 沈阳队的队员们呢，已经站好了阵型啊，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532的阵型，两个边翼位。那击队啊，将首先呢来开球。好，沈阳与击西的比赛是刚刚开始啊。首先呢是击西队来开球，击队身穿的是一身浅蓝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沈阳队穿的是一身红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存档条款。利用比赛刚开始的这个时间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的阵容。先来说沈阳队，沈阳队的首发是1号鞠明泽、3号许瑞、4号潘子玉、7号陈子华、1例哈木江、伊敏江、9号朴敏奎、11号纳木热、12号于天豪、13号陈林、19号张天翼、20号范子祥、25号冯世超。击西队的平均年龄是23.4岁，平均身高是1.82米。击西队的人员组成啊，是以学生为主啊。这支球队呢，有来自哈尔滨体育学院的。

0: 很多的这个学生作为球队的核心框架。那么，鸡西队呢，也是东北超的八支。我们看一下啊，裁判是应该是要重新来开。哦，这边呢是有球员呢。应该是球鞋的问题啊，应该不是伤病的问题。
1: 哎，
0: 他先来跟大家介绍他的年纪啊。哦，我们先来看这个球，鸡西队裁判有没有想哨，犯规了啊！鸡西队的这个反抢的，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明奇指导。希望蒋家卫这个伤呢不要太严重啊。那利用这个暂停的时间呢，高明指导也是把队员们叫到身边面授机宜。其啊，特别是沈阳队这边五后卫的阵型扎的还是比较紧。我们看王林啊，这位老将老当益壮出现在了边路。我相信当大家在屏幕前历史首球会在哪场比赛哪支球队哪位球员身上诞生？
1: 没错，
0: 开场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啊，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队，他呢还是想更多的在边路去做文章。十五分钟啊，就已经是先换三人，也有着非常感人的故事啊。因为孙元呢，他本身是在江苏已经生活了有12年的时间了，他在江苏呢是一直在做，踢了1.9米，非常善扑点球。

0: 我们看这球，孙源成为一个传奇了。那当然了，我们也非常希望他能够在场上再多打一会儿，啊，多去书写一些这样的一些励志的故事。是改为由沈阳队来发球。队长文俊啊，把球呢给到中路，这球给大了一点。好在呢，文俊自己啊，更多的还是想要去掌控这个比赛的节奏。画面再次给到了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明奇指导。沈阳队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呢，一直坚持的是以赛代练。哦，我们看啊，应该是东北超的首球，应该是诞生了。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门前的补射，来自于大连队的球员啊，门前的补射。大连队的主教练王索龙也非常的高兴啊。这样的话呢，东北超历史上的第一个进球已经诞生了，来自于哈尔滨和大连队的比赛，52号王瑞乐。王瑞乐呢，身高是1米75，65公斤，是今天呢场上沈阳队应该说体重最轻的一位球员，门前捡漏的这样一个机会啊，当时呢是后卫解围的时候呢差点出现了失误，好在呢这个鸡西队的门更多的是在中场的双方球员的球权的这个反复的争夺和易主，占据了更多的球权。沈阳队在进攻当中，三名中后卫拉开整个防线的正面的防守宽度，两个边翼位大胆的压上，从而呢在中场形成呢5个人的这样的一种中场人员的优势，而且呢利用场地的宽度去拉扯拆解鸡西队的

西西队的主教练是于洋洋。十三号队长文俊呢出现在潘子玉，边路拿球，直接传对方身后啊，想打内部，但是呢被基西队判断到了。好的，漂亮的摆脱啊，十号是过来之后看二点球，直接远射，但是呢没有压住啊，就打了一个高射炮，还是五十二号王瑞乐。能看得出来这名球员上场之后呢，他确实在进攻当中啊，这个存在感是很足的。这个球沈阳队啊想要寻求这种大范围的横向转移，这个球呢没有传好，但是中场啊防守很拼。三号许瑞，好的，前场断球，王瑞乐直塞，边路有机会，十号是抗攻球，马俊杰传到中路打门，队员扑了一下，这球啊，十号马俊杰边路的这个传球，第一下呢是想传一个倒三角，但是对方后卫六号无忧解围没有踢好踢呲了，孙源出来第一下扑救已经很及时了，但是呢第二下实在是来不及了，这样的话沈阳队啊取得了1-0。比赛继续，沈阳队又是边路王瑞乐横传，第一下没有停好啊，这是这一下呢应该是踢的也不轻啊，这无忧呢还是在躺在场地当中，队医呢紧急的处理一下，看台上沈阳的球迷啊在为双方加油，他肯定不希望下场，他希望在场上将功补过，但是呢足球比赛就这样，有的时候呢你确实想要去拼尽全力为球队做贡献啊，但是呢确实呢有点造化弄人啊，希望无忧呢这次伤不要太严重啊，因为东北超才刚刚开始，他还是有很多琢磨开啊。边路潘子玉机会不好呢，再交回来给到许瑞，你看许瑞在这个后腰的位置上远了一瞅呢，确实有点，随着比赛的深入啊，在进行到了一刻钟之后沈阳队呢慢慢的找到了进攻的感觉哈，开始在场上压制基西队，现在呢基西队球想过半，很有想法呀，小角度打门啊，来自于十七号陈俊林，这个球我相信大家可能都认为说他要传中要倒三角，结果呢他选择了自己打门，艺高人胆大，在了胸口上没有问题，一次成功的

0: 确实是显得有一些的吃紧了。看看这几次的换人调整之后啊，机器队能不能慢慢找回感觉。好，边路寻求配合又被文俊预判到了。好球，自己一让，但是呢带球这一下带大了。四号潘子玉，18号刘子成啊，是换下了刚刚受伤下场的这个无忧。这样的话呢，鸡西队这边也是做出了三个换人调整啊，双方在上半场现在都是已经换了三个人了啊。当然了，东北超的比赛呢，一共一场比赛一个队是可以换7个人。另外呢还有这个脑震荡条款啊，如果说真的有球员发生脑震荡这样一个意外的话呢，还可以有额外的多一个的换人名额。而且呢我们东北超实行的脑震荡的条款呢是按照中国足协的相关的规则来进行的。我看这个边路进攻，王瑞乐好球，孙源及时的出击啊，把球扑了一下。
1: 好的，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37分钟。那目前呢4场比赛，那目前沈阳还是1-0领先鸡西，长春和通辽的比赛呢是0-0，那哈尔滨和大连呢是以大连1-0暂时领先，呼和浩特和延边呢依然是0-0的这样一个比分。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沈阳对阵鸡西的这场比赛。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脑震荡条款啊，再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也是呢国际足联近些年呢推行的一个新的规则，就是在比赛当中应对像脑震荡这样的一些突发的事件，为了保护球员的健康和安全啊启用的一个条款，就是当这支球队的换人名额已经用满的情况下，可以呢启用脑震荡条款来多一个换人。那么中国足协目前呢为了保证对双方公平啊，所以呢任何一方如果启用了脑震荡条款多一个换人的话，那对应的对方也会多一个换人的名额。区别在于呢，任何一方激活脑震荡条款的，那么被换下的这名球员下一轮是不能够进入比赛名单的。
1: 好的，那目前看到呢长春对通辽的比赛当中呢，哦，长春得到了一粒点球的这样一个机会。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看看这个球能不能进。长春队的点球啊，由队长来主宰。长春队的比赛目前是进行到了上半场40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啊，接近41分钟。通辽的门将干扰射门，球进。长春队的队长29号，这球呢没有受到对方门将的干扰啊，非常沉稳的将球打进了这个死角。
1: 对，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果断，
0: 非常果断。
1: 好的，那现在呢长春也是改写了比分，1-0暂时领先通辽。
0: 目前东北超的首轮比赛4场比赛已经有3场比赛有进球了，两个主队沈阳队和长春队目前呢都是在主场1-0领先，而客场作战的大连队呢目前是反客为主1-0领先着哈尔滨。呼和浩特和延边那边的比赛目前在半场结束前这段时间呢，这个进球的发生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我们看沈阳队这一次前场断球之后还是走边路，52号王瑞乐并没有着急寻求边路的配合，3个人小范围的传导。
1: 这其他3场比赛呢是刚说到这里，这个哈尔滨呢就取得了一粒进球。那目前呢哈尔滨在主场呢应该是1-1先暂时啊是战平了这个大连。
0: 对，
1: 在比赛44分钟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进球吧。

0: 看一下
1: 啊，
0: 刚刚还在提哈。刚刚这个进球给我的感觉，哈尔滨的这个进球啊，一名球员拉球转身射门，这整个的动作特别像94年世界杯德国队的轰炸机克林斯曼的一个精彩的进球啊，有点。
1: 好的，那从场上的这个其他场次转过来的信号呢，我们会看到呢，
0: 哦，是长春和通辽的比赛，
1: 好像
0: 又
1: 有一些
0: 变化。
1: 虽然说长春队呢是坐镇主场，但是通辽队呢也依然没有放弃啊。虽然说上半场呢1-0还是被这个长春队领先落后，但是通辽队还是赢得了这样一个点球。但这个点球怎么得到的，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啊。
0: 一个停顿，打门漂亮啊！好，我们再来关注沈阳和鸡西的比赛啊。上半场第四官员呢示意52分钟的时间。从整个的首轮比赛的整体情况来看哈，踢了半场暂停补时阶段，沈阳队还是经验很丰富的哈，因为1-0领先并不着急，哎，稳扎稳打。啊，这个全景其实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就是沈阳队呢，他这个进攻的整个的场地宽度利用的非常的到位，把鸡西队的整个防线呢拉扯得非常开。好，所以呢，现在呢，鸡西队他在进攻当中很难是真正的获得一些有效的机会。

画面给到的是沈阳队的队长文俊，面容非常清秀的一位小伙子啊，19岁，去年呢是跟随辽宁的 U18 的全运队拿到了全运会的金牌，非常的了不起。这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的一名学生球员，经过中场休息呢能怎么来调整。画面也给到了这个看台上的鸡西球迷，其实呢鸡西球迷呢来到沈阳的也是非常的多，包括今天上午10:20的时候从鸡西起飞的南航的空客 A320 的这样一个俊杰来主罚。上半场的进球呢就是马俊杰边路的一个低平球的传中啊，导致这个对方解围踢刺了，这球他是选择直接打门了，但是呢没有掌握好脚法。大脚机会呢把球先顶出来，又是直传这个对方的后卫身后，机队不敢怠慢，把球直接是踢出了。刚好有160名球迷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观赛航班的方式来到沈阳，票价非常亲民啊，加上这个机建费燃油费一共才460块钱啊，跟这个高铁呢差不多了。那说到高铁呢，今天还有一波特殊的这个球迷，就是体育观赛加文旅。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沈阳和鸡西的比赛的情况。目前比分呢还是沈阳队1-0领先。其实无论是国际大赛还是也是世界杯年啊，世界杯的揭幕战历史上有过很多的这种0-0啊、1-0啊这样的比分。哈秋呢也是特意的查了一下，从1966年世界杯开始啊，有这个真正的揭幕战的这个。

0: 来，比分最多的情况是0-0和1-0啊，一共啊非常精彩。我们也希望呢，东北超的首轮的比赛进球也能是梅花建筑。好，这个球裁判员是在跟 VAR 裁判在进行沟通啊，应该是刚刚禁区内的这个球哈，有没有一些手球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没问题啊，没有问题。越位啊，产生的进球，包括第二张黄牌，这是最新的规则，就是第二张黄牌如果给错的话，现在 VAR 也是可以介入的。那这次边路进攻扑进去了，横传指向了角球，角球点啊，是一个角球。那东北超呢，可以说也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大众的赛事，草根赛事呢。
1: 沈阳队的这两个头球都是没有太把握住好啊，
0: 这
1: 如果说都把握住机会的话，我相信这个比分其实是可以改写的。球传得很漂亮，但是顶球的时候这个部位吃的不是特别的准。
0: 对，应该是11号马兴波的一个头球。
1: 啊，是刚才我们的这个点球的回放，
0: 应该是上半场双方这两个点球的进球
1: 过程。对对对对对对。不管这个沈阳队机器的比赛，其实当一方主动这个踢进球之后呢，这个领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赛应该会更加好看，是吧？
0: 对，1-0的比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局面。足球场上最微妙的这个情况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是1-0，一个是2-1。这个时候，其实领先的一方呢，可能会多少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所有身份证开头是23打头的，就是黑龙江的朋友啊，甭管您有没有东北超的球票啊，您在比赛的这个期间啊，就10天之内来咱们沈阳都市圈来旅游的话，那么沈阳都市圈的38家的这个景区加起来就得是178块钱。
1: 对
0: 啊，那这一次您来的话，这178就直接给您全免了，
1: 全免了，
0: 哎，非常的划算啊！来看个球，然后呢，再来咱们沈阳走一走、逛一逛啊，再吃点沈阳的像鸡架、抻面，哎，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感受和选择。这次呢，沈阳队的进攻想
1: 分过，很可惜没有过去。
0: 那我们在关注比赛之余呢，也跟屏幕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球迷朋友来说一个消息，就是即日起到7月31号，消费满100。是吹到了沈阳队的犯规啊，17号陈俊霖的一个犯规，
1: 好像是手部的有一点点动作啊。
0: 对，一个比较隐蔽的一个肘击的这样一个动作，应该是顶到了这个小腹啊，但是呢这个动作不大，也不是一个恶意的动作啊，但是裁判还是明察秋毫的。看台上沈阳的球迷啊，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呐喊助威。哦，这个角球，这是一个角球的直接进球
1: 吗？我有看错吗？
0: 哇，这真是太精彩了。沈阳队这边进没进？沈阳队，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延边队这边的这个进球啊。这是一个局。那么刚刚呢，沈阳队这边陈子华这个头球是击中了门柱啊，最后呢没有进。
1: 稍微有一点点遗憾。
0: 但是我们看啊，今天这东北超，打到目前为止有精彩的。
1: 对对，我也想问一下，就这个时候他在看什么？
0: VAR 呢？刚刚也介绍没有介绍全啊，来说一下 VAR 的基本上就是进球，是否合规有。

0: 有犯规，有没有越位，有没有手球、
1: 嗯、
0: 那这个球呢应该是要复核一下有没有冲撞门将、
1: 哦、
0: 啊，另外呢就是有没有出现点球，有没有出现直接红牌，包括这还是0-0的局面。
1: 但是说心里话，就是如果说算的话，这角球真的是很漂亮、啊、
0: 是的，
1: 嗯，
0: 沈阳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 好的，那任意球开出之前呢，我们也看到目前呢哈尔滨呢是2-1啊，又进了一个球，领先了大连队。
0: 哈尔滨在主场啊是已经逆转了比分，相当于啊这个对于大连队来说是一个，如果打远角呢，他需要从相当于是运行轨迹是从球门外边往里边转啊，或者说呢是越过人墙电梯球啊。当然了，现在的国际足坛呢有很多人的选择大力去打这个守门员的相对来说近角。我们来看看球怎么来选择，没有打穿人墙啊，但是呢是一个换上的是2号韩宇亮。韩宇亮呢身高1.75米啊，78公斤，踢的是应该是一个边前卫啊，中场的这样一个位置。
1: 那真的是神来之笔，
0: 真是马如迪卢飞快，弓如霹雳惊险，这个球来的真是快。
1: 而且整个的这个机器在后边的这个补人上应该是漏人了。
0: 如果说孙元这名门将再年轻10岁的话，我相信他是能够有更快的一个反应。但是呢，这位老将真的已经是拼尽全力了。上半场其实他肩膀就已经受了一次伤，
1: 对对对、
0: 啊。那么简单处理之后呢，轻伤不下火线，咬牙坚持。啊，下半场这个球呢，跟时期的影子。
1: 嗯。
0: 但同时呢，他也知道作为一个老将，人到中年，他确实有一些力不从心啊。那么在场上，他其实还是想要去燃尽自己最后的那一点能量，
1: 而且
0: 帮助球队的。
1: 没错没错，而且呢，我觉得这些老将呢，在于这个各自的球队呢，他们更多担
0: 当、嗯、啊，被沈阳队的这种5-3-2，然后呢两个边翼位啊大胆压上，利用场地空间的这种方式呢压得很难受。现在呢应该是基西队准这个球呢，感觉像是
1: 磕进去的是吧？
0: 对，有点想停球的意思、嗯、但是呢错进错出啊，将球呢停球变成了射门。这个球是晃了自己也晃了对手。进球的应该是23号王月浩，这名球员呢在去年的成超的决赛当中是上演，随着孙元的下场，场上就没有30岁以上的老将了啊。双方呢，现在画面给到的是基队的主教练于洋洋，眉头紧锁呀。现在在场上呢，确实没有太多的进攻端的办法，被沈阳队压制了。那场比赛，
1: 各自已经是进了两个球，
0: 各进两个球，
1: 嗯。
0: 哈尔滨和大连哈、啊、可以说是咱们东北呢比较浪漫的两座城市，这个浪漫的对话啊上演了非常精彩的桥段。哦，
1: 对，站在了罚球点上，
0: 这个比赛就有意思了啊。
1: 对对对，
0: 双方交替着，看这个能不能进，球进了，骗过了门将，骗过了门将。这场比赛进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沈阳和鸡西的比赛。沈阳队前场夺球之后，边路这一次进去了，面对门将打近角球，马玉轩打的真是沉着冷静啊，
1: 对对对，
0: 他没有打远角，没有穿小门，选择了打近角。再来看这球呢，连停带过，看似要兜远角，突然呢脚腕一抖啊，打了一个近角。
1: 其实现在这个打近角呢，也是。

0: 是很多球星都会选择的一种射门方式。
1: 是的。嗯，铁西体育场它的历史很悠久，在这个体育场呢，无论是当年的老辽足还是说目前的铁人队，都曾经是上演过非常精彩的比赛，贡献过很多的名局。那今天呢，相信沈阳队和中场还是沈阳队的球权直塞被后卫断了下来，积极队一队的进攻呢，我感觉打的主力中后卫，他在全运会 U18 的比赛当中，他登场的情况下，常规时间沈阳里边当时的辽宁队是一个球没丢。
0: 从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呢，给我感觉鸡西队在进攻端的这个手段呢，还是相对来讲那个对于节奏的这个把握和掌控已经是，哎呀，非常
1: 从从容容，
0: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哎，他把节奏缓下来。
1: 嗯，也是到场边拥抱自己的教练。
0: 嗯，
1: 啊，这还是一个中场的一个抢断。
0: 其实本以为啊，这个大连队啊，在客场比赛的话，可能局面不太好打破，但没想到今天居然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进了四个球了。
1: 是。啊，这个球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呢，还是一次哥斯达黎加啊，没想到，目前的大连和哈尔滨就复刻了这个比分，而且比赛还没结束，我感觉应该可能还有进球，
0: 那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
1: 啊，
0: 不着急，
1: 一切皆有可能啊。再来看基西，这次有没有机会？应该是冲撞了门将一号徐明泽。
0: 场上出现了非常温馨的一幕啊！那西西队的这个队员呢，应该是抽筋了。
1: 哎、
0: 然后呢，我们是对对对对对
1: 做拉伸。
0: 对
1: 啊，看台上我们看到西西的小朋友，非常的可爱，
0: 很焦急。
1: 我感觉应该是今天来咱们沈阳的这个研学，感觉像是研学团。

0: 沈阳队这球呢想直接找锋线上的球员啊，没有，
1: 就是现在能感受到这个沈阳队呢是不着急于进攻哈，他一直在稳着节奏，哎，回传，再把比赛时间一点一点磨掉。
0: 今天呢，那么在第四轮继续主场的比赛，7月4号对阵的是延边，然后在7月25号第五轮比赛呢，他们会客场对阵呼和浩特，第六轮8月1号的时候呢，他们将是客场去对阵大连队，而8月15号第七轮的比赛，说沈阳队后面的比赛，沈阳队呢第二轮的比赛呢是6月13号。在主场对阵延边，然后第三轮6月20号，我们呢是，迎来的是辽宁德比啊，在梭鱼湾和大连队交手，这场比赛我相信辽宁球迷是非常期待的。第四轮呢是7月11号，我们呢在主场。看一看这次机器队，前场把球又反抢下来，给到边路，想要转身过人啊，这个球呢被文俊判断到了。

现在比赛四场比赛同时开球，也就意味着的比赛呢其实都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那目前呢应该说呼和浩特和延边的比赛还是0-0，好像比赛好下面。

0: 半场呢伤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
1: 其实对于整个东北超来讲的话，因为是首轮比赛嘛，所以说比分呢并
0: 没序章啊。无论是今天可能最终会赢球的沈阳队，还是说哎稍显遗憾没能带走比没有带走积分的鸡西队，那么都是能够通过这个比赛呢去得到提高和锻炼。看这次反击的机会啊，三打二，不着急，哎稳一稳，再传，又给一平四化了，难不成又有进球吗？我们来看一下。
1: 画面应该给到的是哈尔滨对大连这场比赛。
0: 哎呦，这个球应该是一个乌龙球啊！
1: 对，后卫伸了一脚，挡进了自家的球门。
0: 球门，
1: 哎呀，这有。
0: 我是真的希望机队的小伙子们呢，能够

0: 对，其实这也是东北超啊，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广阔的，特别是不同职业的人，提供更广阔的足球舞台，去圆他们一个足球梦。
1: 对，嗯，场上是对手，拼尽全力不保留；场下是兄弟，常来常往，咱得一家亲。这个补时时间其实已经到了啊，裁判呢还会再给一点点时间，看这个球还能不能给一个进攻的机会。边路有空当啊，但是呢没有传过去。好，随着中场哨音的响起，比分定格在。

0: 我是工伤事故，我有千百张面孔，机械、触电、坠落、中毒，每一种都盯上疏忽的你。新员工是我最喜欢的猎物，手、脚、头。
1: 安全为了谁？为了你，更为了等你回家的人。认识风险，才能避开风险。工伤预防，从我要安全开始，守护每一个回家的身影。

0: 习内容。
1: 5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正确政绩观和宗旨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一矿一策，建立风险台账，限期消耗整改，确保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清仓见底，

0: 要坚决抓好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渔，落实船员培训、执法检查、异地监管等措施，一船一策，与企业治改数转，动态排查监管，源头管控风险，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决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保持严管高压态势，深化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查控力度，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排查整治，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会议传达了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主要精神，强调要锚定深入查找政纪官偏差问题，发现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层次问题，要强化对巡查整改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各级党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以巡促改促治，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听取了关于召开市委13届11次全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并审议有关事项，强调要加强统筹协调，精心组织筹备，严肃汇丰汇纪，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1: 可以超然。
0: 整装东北火了，23日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地同步揭幕，当印有整装东北的巨型横幅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铺展开来，当大东北我的家乡的旋律球迷专列串联起各大主场城市，超万家商户参与配套优惠服务，全域旅游全民共享的格局逐渐成型。揭幕战当日，各地保障部门全程联动，通过一场球赛把整个东北整在一起，一张不到20元的球流量，东北超的火爆也让人好奇，东北四省区为何团结的像一个村。理解整装东北，先要理解东北人。在黑土地上，冬季漫长，农闲十九，人们逗乐扯闲，很多歇后语俏皮科经过游戏化诗样化的处理，工匠代表登台亮相，新松工业机器人用机械臂托举光球，和舞者上演星月神话。东北正在用硬核创新重新整装，从制造向制造跃迁，这样的变化也让远方的游子重新勾勒出对家乡净流入达4.5万人。博士沈阳行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吸引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高校毕业生人才回流比平均高达252%。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当越来越多人奔发展，注入法治动能。
2: 活动现场，律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系统梳理涉企核心条款与制度要点，结合合同纠纷、劳动用工、涉外经营、知识产权保护等高频实务经营实际，踊跃提问。针对对外商务交往、合同起草审核、用工管理、侵权纠纷规避等问题，律师现场逐一细致解答，给出专业建议，切实解决企业极难筹判的法律问题。
3: 今天我们联合市工商联在政企会客厅开常态化送法进企业，以精准法治服务助力企业稳经营、优环境、促发展。
2: 此次活动是我市民法典宣传月的重要内容，既搭建了普法沟通桥梁，也增强了民营企业对

0: 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认同感和发展信心。
1: 五月芳华，童心向阳。
0: 注册化浪潮下，幼儿成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呼吁家庭与幼儿园协同发力，引导孩子科学用数，适度用屏。
2: 我们全市的学前教育工作要以本次宣传院活动为契机，坚持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
0: 建立了幼儿天真烂漫的蓬勃朝气。最后，亲子运动会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3: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咱们实验幼儿园举办的亲子运动会，能跟孩子一起的并肩作战，一同成长，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
4: 声中拉开帷幕，小朋友们身着亮丽的演出服，踏着轻快的节奏登台表演，稚嫩的歌声清脆悦耳，活泼的舞姿灵动可爱，尽情展现着孩童的天真烂漫，现场满是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随后，孩子们拿起社区志愿者为他们准备的油画棒。
5: 春节将至，我们万城社区特举办这次“童心迎六一，非遗一半成长”的活动，既让孩子们度过了快乐难忘的节日，又搭建了社区与学校联动的桥梁，进一步营造了关爱儿童、和谐温馨的社区氛围。
6: 下面播发第一件，水方面问题一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三件，其他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7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十批，2026年5月1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十批群众信查询。
1: 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代表辽宁在第二届全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二等奖，用精湛技艺书写责任担当。作为守护京哈高速，
6: 再见。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总编辑说新闻。在迎来第36个全国助残日的时刻，我们走进锦州市瓷娃娃爱心协会会长谭纯慧。
1: 谭纯慧是全国首例成骨不全。
2: 谭会长您好，从照亮自己到照亮他人，请问支撑您一路走下来的力量是什么呢？
3: 因为呢，我这个病的是罕见病嘛。罕见病当时的时候，因为医院也没见过这种病，当时就只对我的父母讲，就说没有入学条件。后来我就这样，那么我就去，就是说就在家里学习，我就接到咱们锦州一个小学老师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我们班就有两个瓷娃娃，我们希望你能来看看我这两个学生。给他们一定要人的亲切接见，那这个应该说是我人生里最感到最幸福最光彩的那一刻。既然是这个作为全国慈善模范嘛，那么我还要继续努力，要发挥更大的光合作用，去帮助更多的人。从2019年到现在仍然不止步不停步，我捐献了四只羊，变为四十只羊了，从根本上去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0: 做公益这条路还会继续走下去吗？
3: 我觉得呢，我的心气还在，我的精力还在，说只要你身体能够允许，我还要继续。
0: 在残联部门的悉心扶持与暖心托举。
1: 谭会长是我市残疾人自强标杆，助人为乐典范。

0: 更是党员初心的生动践行者。谭会长多年来带领协会深耕助残帮扶，与市残落到实处。
1: 近年来，锦州市残联不断优化助残服务举措，健全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用暖心实事帮扶广大残疾人。
2: 我们以助残日为契机，紧扣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保障，让残疾人生活更有尊严，更有保障。第三方面呢，就是弘扬文明风尚，宣传谭春会等先进典型，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1: 精神符号，从被救助者到救助者的身份转换，从自救到救人的价值升华，谭春会实现了对残疾人这一标签的超越。他不是需要同情的弱者，而是值得致敬的强者。当政府的主导。
3: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造业的标杆。
1: 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其前身为建平电声有限责任公司，承载着建平电声产业半个世纪的发展积淀。作为一家专注于音响设备制造的小型企业，拥有4条现代化汽车扬声产品，成功为一汽集团、北汽福田、华晨金杯等知名汽车厂商配套，销售网络覆盖20多个省市。
0: 作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咱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技术和质量上。我们投入资金建成了
1: 首要位置，不仅搭建了完善的研发检测体系，还通过技术攻关破解行业难题，同时注重员工技术提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3: 研发上，我们由技术质量部牵头组建那个团队进行技术攻关。比如
1: 汽车产业50余年的坚守，不仅实现了企业自身的迭代升级，更发挥了产业链带动作用，践行着县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咱们公司回顾50余年的发展历程，那未来还有哪些发展规划吗？
3: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扬声器主业，加大这个。
1: 如今，公司的产品已覆盖汽车、电视、录音机、音箱4大领域，用专业实力诠释着隐形冠军的担当。
4: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正把国产化突围与智能化转型有机融合，为
5: 国际先进。
6: 那围绕产业升级，我们现在重点的技改或者是研发的方向是什么呢？
7: 针对辽宁省智改数转的要求，我们捷通铁路重点了抓了2大块内容。第一，在产品和技术上主攻国产化替代，已经实现了复兴号高速制动盘、450公里轻量化制动件、ERP 系统，解决了企业信息不通、成本偏高等运营问题。三者互联互通，预计可缩短加工周期20%，减少战制品30%。
5: 为做好国产化零部件替代进口配件，企业专注于研发球墨铸铁技术，通过更精准的熔炼，可实现-70摄氏度低温冲击指标不低于12焦耳。每炉产品均达到低温冲击检测，质量稳定。
8: 我们以全生产过程管控加自主创新为核心，但球墨铸铁技术是关键技术支撑。通过优化熔炼工艺，精准控温。
5: 未来5年，捷通铁路将持续通过技术突破和数字化转型，服务国家高铁战略，为全市乃至全国轨道交通产业链升级贡献力量。
4: 目前，阜新市花生春耕生产已接近尾声。作为全国花生绿色高产高效标兵县，全国小粒花生优势，花生产业现已成为全县覆盖面最广、带动力最强、发展最稳定的

0: 民支柱产业。
1: 这里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的花生种植基地，当地农户啊正在大面积推广种植高油酸花生新品种。随着新品种的推广落地，这片曾经传统的花生种植基地
2: 50亩，发现不仅易管理，收购价钱也比普通花生要高。今年干脆把自家的300亩地全部换上了高油酸花生新品种。
3: 这个高油酸这个品种吧，抗病抗旱能力强，去年干旱的时候葡萄厂企业都抢着要，根本不愁卖。
2: 高油酸花生在塔营子镇的推广种植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花生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地处北纬42度花生黄金带，昼夜温差大，花生病虫害发生率低，逐渐扩大了高油酸花生示范区建设，破解传统花生品种混杂、品质参差不齐、产业附加值低的发展难题，推动花生产业从重产量向重品质、重效益转变。
4: 我们设立了一个攻关试验区和18个核心示范区。
5: 夜市跟其他夜市差别还是挺大的，就首先我们这个小吃我感觉还挺文艺的，因为我刚才买了个蛋挞，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在那边逛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些文创啊、手作，还是什么非遗之类的，我觉得也挺有氛围的，然后就是属于说一边我们能感受这个夜市的，
6: 他不用说的去考虑什么食品健康问题了，所以说这我这块也就挺多，吃卖挺好的。每天都能达到1000多块钱，
7: 人流量
2: 场景化的创新运营激活了盘锦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让夜经济成为彰显城市魅力、推动经济高质量。
7: 而且今年特别推出了手作这个环节，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停下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8: 六山洞油盘酒这个油桃20000余株，今年套了80多万担。产量在20多万斤左右，预计产值在200余万元。
2: 如今产业园的蟠桃已成为葫芦岛农垦集团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8: 这个设计蟠桃的质量啊，糖度都有，果面也好，我是发往北京、上海、深圳还有外国，就是俄罗斯出口，因为这回的桃了质量比别处的桃确实质量好。
2: 近年来，葫芦岛农垦集团致力于发展。

0: 不要让杂物辅助逃生的机会。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

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

都乐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都说啊，这个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年的5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这个播种工作呢，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么，每一粒种子啊，其实都是一丰收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特意来到了咱们锦州市农科院，我们特意邀请到的呢，是咱们。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锦州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所长李春辉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农业种业创新的故事。
1: 在锦州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以劳模为引领，以创新为使命，扎根农业科研一线，深耕育种攻关，奔波田间地头，用科技力量守护粮食安全。用坚守与奉献助力乡村振兴，这就是李春辉劳模工作室，一支由16名农业科研骨干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队伍。工作室涵盖了玉米、高粱、花生、大豆、谷子、蔬菜、果蔬、马铃薯等众多科学技术带头人，

0: 以凝聚人才、攻关创新、服务三农、全邦带教为目标，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实用技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成为锦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
1: 你好，李所长。
2: 海波老师好。
1: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啊，其实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劳模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就是初步形成了，当时还没有这个工作室。为了就是增加整个农作物育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我们的工作吧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我们院领导的就是大力支持下，咱市总工会的帮助下，我们就是于2022年就是正式成立了劳模工作室。
1: 4年了。
2: 啊，整整4年了。
1: 哦，刚才我们在劳模工作室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奖状哈，奖杯，其实一看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的。
2: 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也是我们大家就是辛勤工作、努力工作所取得成绩的一种就是认定。
1: 我觉得和每一位劳模工作室的成员他们的努力，包括您的引领作用，都是分不开的，是吧？
2: 确实是，我只是一个就是领衔人、带头人。劳模工作室真正的工作不是靠我一人来干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来干的啊。我们工作室的就是核心主题就是啥？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啊，我们的工作一直围绕种业创新，啊，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啊，主要任务就是科技创新、服务三农，最终目的通过科研成果就是服务三农，啊，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有很多就是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啊，就是起核心作用、带头作用的，比如说，像高瞻研究所的所长张东娟老师，啊，他就是高瞻课题的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咱辽宁的幸乐鹰牌，还是咱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
1: 我听说去年在国家有一个项目在锦州，就是高粱。
2: 对，高粱体系国家综合试验站，就锦州综合试验站，就是咱们就是高粱所一直承担的，还有国家项目，很大气、很高大上的，而且确实就是说为咱高粱的创新、高粱的市场推广，就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1: 这么多的高粱，哪个品种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这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2: 这个就是大家看看这个，就
1: 哦，
2: 是
1: 脊梁还是
2: 脊梁
1: 好。
2: 白斑一号，这个就是高粱研究所就是最新培育的啊，脊梁白斑一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粱啊，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它的米非常白，就是外观非常好，而且它的
1: 颗粒很饱满，
2: 啊，对，很饱满，颜色特别就是看着
1: 透亮，
2: 有食欲
1: 对，是食用型的。
2: 啊，食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是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啊，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和辽宁省农科院共同开展了一次就是高粱品种那品鉴会，也咱这锦粱白一号脱颖而出，啊，从口感上就是说评为就是优良啊高粱米。
1: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回来还说呢，说煮了好多好多高粱米粥，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
2: 当时啊，就是说是匿名的，谁也不知道哪个品种是哪一品种的，就是说通过大家的就是说专家们的品尝啊，最后就打分，所以定出来的，咱们名列第一名，啊，非常好啊！我感觉锦粮白一号就是说为咱食用高粱是一次就是创新，啊。
1: 真好，这是高粱哦。
2: 同时吧，我们其他作物也有代表人，比如说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员就是孟祥波所长，啊，他是花生的带头人，而且他们课题。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锦花25。
1: 25，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2: 锦花25啊，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啊，因为咱锦州地区处于辽宁西部嘛，气温比较高，啊，但是这个品种它的熟悉比较适中，啊，就是说可以在不仅在辽宁可以种，就是今年春天被咱辽宁省推荐为优质花生的推荐品种，
1: 就是这个
2: 啊，锦
1: 锦
2: 花
1: 花
2: 二十
1: 25。
2: 五，因为它田间表现比较突出嘛。正好在今年3月的时候，咱们这个锦莲白一号和锦花25进行了成果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

0: 千市民，通过这次全国准放实现科技合作，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就是说东亚种业和开源运所强强联手，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越推面积越大，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他们都是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1: 刚才您提到的高粱、花生，您是主要是从玉米这方面的研发，是不是？
0: 对，玉米是世界上第一大作物，所以说品种也很多，而且我们团队人比较多，有20多人，所以我们团队有分多个课题，多位主持人，所以说就是我们培育的品种就是，推向市场也很多，成果转化的很多，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眼前这个济南猎豹七，这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就是培育的非常，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从这个麻齿深度，从这个封顶性、果实大小，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但旱的时间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出现干旱，像今年可能春天又出现干旱了。咱这个品种通过这一年审定之后，通过就是看，它一直表现挺稳定的，
1: 就抗旱能力强，
0: 抗旱能力，而且适应性广。这是咱就是品种选育的一个特点。同时这个品种完成转化了，转化给咱辽宁一家公司了。今年推广多少？今年在辽宁及东华北地区。推广了100多万斤，
1: 哎呦，这么厉害！
0: 它已经成为高产提升的一个品种支撑了。
1: 陈总，让您看，就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讲述了几位带头人的故事。那我想，咱们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您这个名字命名的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我觉得发扬的就是这种劳模精神，是不是？
0: 对。
1: 每个人现在咱们都讲工匠，其实我想每个人也都是一位大工匠。
0: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嘛，肯定要弘扬劳模精神，但是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们是工匠，也弘扬工匠精神，我感觉就是劳模精神应该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很多人都获得了省级的、市级荣誉，确实这种荣誉就是对于他们工作的一种认可吧。
1: 作为这个带头人，您是不是也特别欣慰？您看，因为您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然后让更多的人在您的引领下成为劳模，或者是在成为劳模的路上。
0: 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吧，科研工作非常辛苦的，整个一年都与大地打交道，离不开大地，切分酷暑难耐，三伏天嘛，特别热，有时候经常桑拿天，农民老百姓都歇伏了，而我们不一样，这个时候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1: 因为你们要看这个生长情况，是不是？
0: 我们的品种选育工作、人工套袋授粉工作，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展的。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钻玉米地、钻高粱地，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就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打上之后特别闷热，有的时候就经常下雨，雨停了我们就下地。
1: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戴着那大草帽，热汗淋漓的，大热天的时候还穿着长袖衣服在这个庄稼地里边，是不是？
0: 这庄稼开花就几天时间，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
1: 但是所长，您看，就是我记着每年来采访您的时候啊，您这儿的品种都不一样，每年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品种，是不是看到这些自己也很欣慰？
0: 确实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嘛，这是对我们就是努力付出的一种回报。
1: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劳模工作室这个团队哈，真是挺能战斗的，是不是？那未来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什么目标？

0: 从2022年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作室正式成立4年来，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而且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主的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领导的带领下，在我们全体工作室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希望就把科研工作更进一步，希望就是通过就是大家的努力，就培育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同时，我更希望就是说，通过大家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孕育出更多的劳模，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为工作室争光，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这个工作室不是一个人的光环，是一群人的战场。而且我觉得您带着咱们这个团队啊，真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新品种。我想这些新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话，会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是不是？
0: 确实是。
1: 所以我想现在是5月份，正是春播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好不好？
0: 我马上可以去，
1: 好。
0: 正值春播季节。
2: 眼下5月春播正酣，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们正带领着科研成果奔赴田间，把技术送到农民身边，让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3: 大豆既是油料作物，也是粮食作物。近几年呢，国家为了提高大豆的总产量，提出了大豆的单产计划。所以说呢，我们农科院，我们的大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是，依照国家的政策，我们从中选育出了，若干份的新品种、新品系，适宜咱当地种植。
4: 我身后这块地呢，就是我们省的生产试验，现在呢正在处于补苗的阶段，因为个别品种苗出的不是很齐，所以呢是为了保证我们各个品种的公平性、准确性，保证我们的试验能够准确的完成，为我们辽宁的种业保驾护航。
1: 李所长，您看我们这一路走来啊，正是播种的时候，是吧？这一片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0: 这目前是大豆试验区，播种大豆。
1: 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0: 对对对对。
4: 啊。
0: 你也来过多次了。
4: 对。
0: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是最早的。有句话叫“谷雨种大田”，就是每年4月20号、21号之后，我们就开始种玉米了。因为玉米的它抗寒能力、抗低温能力比较强，一般就是温度在稳定在14度以上，我们就开始播玉米。基本玉米都在4月下旬、5一前后播完了，然后再播其他作物，比如说高粱、大豆、花生等等，就是依次按顺序的进行播种。
1: 现在应该是播种的尾声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0: 因为我们的科研分两部分，主要一是搞我们的试材，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另一个就是承接试验，一是我们自己的试验，就是测配出的品种；二是承接国家、省里的试验，就是因为品种比较多。所以说每一个品种前面都放个牌，
1: 标注一下，
0: 标注一下，怕弄错了。
1: 刚才您说又承接了好多实验，咱们我知道国家的、省里的，今年咱们大概承接了多少个项目？
0: 目前我们主要承担是高粱，承担国家项目、国家试验站，就是承担多年了。像我们玉米主要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主，等等吧，就是说有了项目的支撑，我们的科研工作就是一直做得不错。
1: 咱们每年播种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0: 对对，试验部分就是说，由主持单位，假如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们来播种。同时就是我们还承担什么？我们搞品种选育工作。品种选育工作就需要种子资源，种子资源来哪里来？就需要我们品种改良，一是引进，对引进的品种进行改良，所以说我们就是资源非常多，现在包玉米都有上万份。
1: 那么多
0: 啊，所以说为什么牌这么多？如果记不住不给牌
1: 啊，
0: 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说每个品种。

0: 就放个小牌做区别啊。
1: 嗯嗯，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些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吧？都是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播种人员一起在大地上耕作是吗？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一年四季就是摸爬滚打都在大地里，我们向大地要成果。
1: 嗯
0: 啊，所以说无论从我们就是春天开始播种，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吧？下一步我就是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七月份的时候就是田间授粉。哎，田间授粉之后，秋天收获，收获还要做测产，还要考种。然后到十月份的时候，我要进行南繁。
1: 其实所长，咱们是老朋友，咱们最初就是因为南繁认识的，是吧？
0: 您一提到南繁的，就是包括我，包括我们南繁人呢，就对南繁工作特别有感情。南繁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的南繁人员混了一茬一又一茬，但我们这种南繁工作从来没间断过，也从来没停止过。基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如自治县，我们在立果镇关村老芋园，就是说。环境特别艰苦，我们基地在河边，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都有3公里多，哎，周围没有人家，哎，而且我们的路吧，都是每年就是发水的时候经常冲破，出行不方便，而且那里的大家知道，就海南因为热带嘛，它的无论蚊虫啊，还是毒蛇呀，啊，还有红蚂蚁呀，啊，等老鼠啊等等嘛，就特别多，啊，就我们随时还得注意人身安全，嗯，一去就是半年。啊，从播种到收获，一直运回锦州把种子。啊，在这期间，就是说我们南繁人员就不能回家。
1: 我看到您给我们提供的好多的照片、小视频，咱们这些科研人员真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蚊虫叮咬的呢，还是一直在坚持这样育种，真是挺不容易的。嗯，也感谢我们所有科研工作者的付出，谢谢您。
0: 谢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那些追崇美食的动物们。水产不仅是人类爱吃的美食，许多动物也贪恋这种美味，他们会如何捕到这些鲜味呢？在对话萌宠中，阿尔泰山的游牧民深受狼群侵袭牲畜的困扰，他们会如何对付狼群？在最后的对话萌宠中，池塘里丰富的食物让须福鸥生活得很是惬意，但他们却不能一直待在这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海产作为食物鲜嫩可口，因而备受众多苛刻美食家的追捧。不过海鲜类动物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定义的动物群，一般是指甲壳类动物，比如螃蟹、对虾、龙虾，还有贝类，其中有牡蛎和贻贝，此外还有章鱼。海产品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但它们几乎不含任何热量，只含非常少的脂肪，所以不管是谁若想瘦身，这些都是非常理想的食物。世界上有充足的海产品，足够食客们挑选。诸多甲壳纲动物中，也有像水藻这样的体型微小却备受美食家推崇的种类。这一类食物是各种矿物质的绝好的携带者，比如铁、磷、锌、钾以及碘，此外还有含量相当可观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 不管是在淡水环境还是在咸水环境，所有的水生生态系统都有丰富的水产品，喜欢这些美味食物的食客数不胜数。不管是在哪里的进水区，总能看

贝类和很多甲壳类动物都与水有着不解之缘。与很多动物一样，它们也能在人造生态系统里定居。尽管这些地方乍看起来并不适于繁衍生息。运河、堤坝、人造喷泉、灌溉用的沟渠，都有着专属于它们自己的动物访客，可能是蜗牛或者蛇，也可能是好奇心重的美洲水貂。

一些甲壳类动物，比如小龙虾，总是会做第一批勇敢征服新领地的开拓者。而美洲水貂就像是与这些勇敢的小龙虾约好了似的，也开始了对这片新土地的探索。小龙虾是一种价格高昂的水产食物，美洲水貂很清楚这一点。实际上，它们是这种淡水甲壳类动物的主要消费者。水貂是半水生的哺乳动物，善于游泳和潜水，所以它们的领地总会靠近水源。它们的饮食基本是水产品。此时，这只水貂的食物就来自这些灌溉用水。

水貂善于适应新的领地，只要有足够的食物，同时有安静的环境，它们就可以生存。这些水鼠、昆虫还有浆果，把水产品当成主食存在一个问题，这类食品含有大量的胆固醇。好在乌贼和章鱼才是胆固醇含量最高的食物，而它们都远离水貂的领地。海洋蚁的一类，它们会在水边的高处筑巢，居高临下。翠鸟的菜单上有很多小鱼，这类食物只需潜入水下就能捕获。翠鸟首先搜寻到猎物，然后从河面上方的树枝上直接扎入水里。对翠鸟来说，这些树枝和灌木丛是最好的瞭望塔和餐厅。翠鸟嘴里衔着鱼飞回了枝头，它一次又一次地撞击那条鱼，直到把鱼撞晕，

翠鸟是种体型小却很贪吃的鸟，河流提供的菜品可谓丰富多样，有多种鱼和蟹类可供它选择。其中鱼是翠鸟的钟情之选，占据了饮食结构中65%的份额。餐厅的环境凉爽宜人，现在该换换口味了，来尝尝餐后甜点。

翠鸟终于捕捉到了一只河虾，结果他发现这只河虾比刚才那条小鱼难以入口的多。河虾的硬壳需要费些力气来处理，不过翠鸟狡猾机警又坚韧不拔，显然要舒服顺畅地吃下这种水产品必须配备钳子一类的工具，而翠鸟自身就配备了这样的工具。翠鸟的喙像匕首一样锋利。

寸秒之道，要想用这样的和弦，付出些耐心是有必要的。跟鱼相比，河虾更难于消化，因为河虾的硬壳和虾钳无法在肠胃中溶解。不过这难不倒翠鸟，那些无法消化的废物会慢慢地攒成一个小球，被它吐出体外。尽管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的确也有一些甲壳类动物喜欢在陆地上流连。这种一身亮丽颜色的陆地蟹叫紫地蟹，它们喜欢吃植物和一些小甲虫。这是中美洲一种常见的螃蟹，它们会在靠近大海的地方挖住自己的洞穴。成年个体生活在森林中，只有在繁殖后代时才会返回大海。对螃蟹来说，在陆地生活的好处是可以吃大量的植物，而坏处是陆地上天敌太多。有些动物尤其爱吃在海滩和热带河流滩涂上漫步的螃蟹。螃蟹与虾都属于受欢迎的甲壳类美食，浣熊尤其钟情于紫地蟹，甚至会狂热地深入到地下去挖掘它们。

人们在哥斯达黎加对太平洋沿岸地区海产品提供了具有很高生物学价值的蛋白质，而蛋白质对促进生命体生长发育来说至关重要。海产品中的钙对防治骨质疏松症大有裨益。另外，海产品的热量低，很适合那些想节食减肥的食客享用，生成大量的尿酸。一旦尿酸储存过量，很容易引起痛风发作。鬼蟹在海水退潮的时候从洞穴里爬了出来，它们栖息在红树林和热带海滩，吃沙滩上的有机废物。大规模出现在海滩上时，它们会用最快的速度觅食、交配以及保卫自己的领地。鲫鱼也在沙滩上徘徊，这些候鸟在红树林附近的沙滩上快速奔跑和穿行。无论是在海里还是在陆地上，它们都是捕捉甲壳类动物和昆虫的超级猎手。从海滩到红树林沼泽再到河岸，鲫鱼几乎能在任何水生生态系统中生存。它们依靠视觉捕猎，能够依靠出色的视力精准地捕捉猎物。

红树林海滩俨然是为鸟类和螃蟹设立的竞技场，在这里只有那些速度最快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

0: 在捕捉螃蟹的时候，鲫鱼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因为螃蟹转瞬之间就会溜走。螃蟹们很清楚，如果不想沦为鲫鱼的美食，自己就必须尽可能快地躲藏起来。现在是交配季节，雌鸟必须要增加它们的食物摄取量，以便填补它们产卵损耗的能量。雄鸟也在捕猎时间方面增加了45%的投入。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水产品是它们食物配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鬼蟹遭到了袭击，但鬼蟹的数量如此巨大，种族延续几乎不受影响。鬼蟹不仅是营养学角度上的美餐，也是口味角度上的美餐。此外，鲫鱼还从捕食这种美味中享受到了充分的乐趣。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阿尔泰山脉位于亚洲大草原中心地带，它是很多濒危野生动物的庇护所。这是金雕，它是阿尔泰山脉的象征。它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猛禽之一，是这里的空中霸主。现在已经是三月，但是天气还没有转暖的迹象。金雕妈妈一刻都不敢忽视尚未出壳的孩子。金雕通常会产2到3枚卵，但只把最强壮的雏鸟抚养长大。春天迎来了许多新生的小动物。每到春天，乌能格尔都要出去捕狼。
2: 今年那些狼吃掉了我们很多牲口，光是我们家被狼吃掉的就有4只绵羊、6只山羊，还有1头奶牛。除了我们家，村子里的其他人家也都被狼吃掉或多或少的一些牲口。在草原上，一到了冬天，野外可以吃的东西就变得很少了，所以狼肯定是会盯上我们养的牲口的，只要饿了他们就会来的。
0: 在距离村庄几个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狼通常会在这里打洞来抚养他们的幼崽。狼的警惕性很强，经常带着幼崽在几个洞穴之间来回转移。不过人们要找到他们的洞穴非常容易，母狼原来的洞穴被发现了，便把幼崽藏到了这里。狼崽们才15天大，眼睛已经慢慢睁开了。现在是抱养狼崽的最佳时期。

长到二十天大的时候，这些狼崽就能分得清母狼和人类了。阿尔泰山的游牧民试图通过带走狼崽来控制狼的数量，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少受一些狼的骚扰了。

牧民们把带回来的狼崽和牲畜一起养大，准备日后卖掉。狼崽极大地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这些狼崽和小狗几乎没有什么分别，但他们的命运却大相径庭。他们的妈妈可能会死在猎人的枪下，而他们自己也可能活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毛皮而被杀。

在短暂而酷热的夏天里，岩石遍地的山崖也充满了生机。这只唯一幸存的金雕雏鸟得到了母亲全心全意的照顾。小金雕孵化后通常会由母亲照料三个月，然后才会离开温暖的巢穴。虽然雏鸟的个头比身下的鸟窝还大，但它还要过些时日才能展翅翱翔。转眼之间，狼崽已经三个月大了。比起刚带回来的时候，已经长大了不少。它们长得很快，到今年秋天，它们就应该和成年狼差不多大了。虽然由人类养大，但它们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野性的光芒。

0: 那些就像游牧民家人一样的狗，也许就是这样匆忙进化而来的吧。在孩子面前，狼崽像绵羊一样温顺，但他们依然存在着野性。人们永远都认为狼是凶恶的捕食者，但是游牧民很清楚，狼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1: 那些狼每年都会杀死我们很多的牲口，要不是因为那些狼太过分，我们也不会对他们下手。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要活，那些狼也要活，所以我们并不恨那些狼。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和狼周旋，这周旋怎么扯也扯不断，不过我们的日子还是比较安稳地过下来了。虽然这里时不时的有狼群过来，但是我还是打算在这里长期居住，饲养牲口。
0: 在这片土地上，人和狼之间的冲突一直在继续，然而这对劲敌仍然要在这片草原上

青蛙属实是动物界的冤大头，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它的大腿实在是过于美味。屈服欧就是青蛙腿的忠实追捧者，这个时节的池塘非常热闹，蝌蚪、青蛙和蝾螈在水里随处可见。许福欧在这里仿佛是到了天堂，水里的食物简直跟自助餐一样，又方便又丰富。

驱蝠蛾和海鸟是亲戚，它们喜欢在春天飞到淡水沼泽处，组成松散的群落。因为这里食物随处可见，丝毫不用担心饿肚子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这里还有美味而富有营养的两栖动物军团。 雏鸟焦急地等着父母送来美餐，此时的它们正式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雏鸟接过家长带回来的大餐，心满意足地享受着食物带给味蕾的美好体验。再过两三个月，它们就要踏上前往非洲家园的长途之旅了。 现在雏鸟们必须快速成长，因为随即到来的高温天气会让这里干涸，不会再有丰富的食物和庇护所，幼鸟们根本无法存活下来。所以每一口食物都是时间争夺战的一次胜利。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香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要求。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上面要放火，烧长沙城，你有这事儿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有这事儿。
1: 你别管真的假的，我问你，谁跟你说的？
0: 是这样，我有个小伙计，他一老乡呢，在作军队里当兵，家呢都在长沙，这长沙城真要给烧了，那我们大家可真就没法活了。
1: 你们家眷都没走
0: 啊？
1: 我的家眷不是也没走吗？你打听打听去，我小姨子今天晚上跟绸缎庄啊，
2: 跟外面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1: 那是外面传的，你听他干什么？

0: 你家老小，何不不要脸啊？我可不希望将来你嫂子走在大街上，别人戳她的脊梁骨骂她。
1: 可是咱们干的，就是这种遭人骂、遭人恨的事儿啊，哥。
0: 就你知道什么？就你知道，去把这活干。
1: 去哪儿啊？今天是国府掸尘纪念日，全市要举行集会，我是学界代表，不可不去啊！这沈家送聘礼的马上就到了，您今天是特殊日子，您不能推掉啊！
0: 你看，秦姐人家早就给我下了，还邀请我代表学界上台讲话呢，不好推辞啊！
1: 哎呀，这君山又去执行任务了，你又不在，这家里连个男人都没有，你说怎么接待沈家人呢？
0: 盛老板知书明理，应该明白我在全市大会上的发言有多重要啊！不会怪罪咱们家礼数不周的，我早去早回，早去早回啊！
1: 爸。

0: 忙着忙着健身了，磨磨蹭蹭干嘛呢？
1: 没看到我这忙吗？
0: 妈刚给你弄的头怎么全拆了？
1: 今天是订婚，又不是结婚，我戴成那样干嘛？
0: 没什么要说吗？订完了婚，你就得跟那个小男人走，早几天晚几天的事儿。
1: 那我也不。现在多流行穿婚纱，谁还穿这么难看的衣服？
0: 看你，刚说完是订婚不是结婚，就让穿婚纱。你要穿婚纱好办啊，让小男人给你买去不就行了吗？
1: 小满崽子，你再敢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把你抓成花猫？
0: 你要能帮我挠出一向日葵，谢谢。
2: 小满，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听说有万人火炬游行，哎，你跟我去吧。啊，小马，啊，打去吧。
0: 我可不去，你姐夫这样又就打我。
2: 你就是一个怂包。
3: 哎，这地脸也没换。哎，来了没有？
4: 来了。
3: 啊，哎，好儿子。小马呢？
4: 小马在头上扎头发呢。
3: 小马没有多大头发，赶紧叫来帮忙。
0: 这是。
3: 哎。小军
4: 啊，
3: 我有老子呢。
4: 他去参加国父诞辰纪念大会去了。
3: 这不是添乱吗？我把他找回来。
4: 哎，你回来。他说了，这发完银啊就赶回来的。
3: 等他发年到明天了，这么大的事，家里不都没个男人呢、啊？我去找他去。
4: 你哎。
3: 啊，我走走走走走，
5: 他到底去哪儿？
3: 赶紧赶紧，别管了。
5: 哎。
2: 香香和小满，奶奶叫你们快下去，盛家人就要到了。
1: 嗯，行，我马上下去，你跟他们说一声吧。
2: 哎，那快点啊。

0: 这话得我问你呀、啊。今天是香香订婚的日子，你这是去哪儿啊？咱们家不在这儿啊。
1: 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市里举行集会。
0: 那是政府的事，你凑什么热闹？
1: 我是学界代表，要上台发言的。
0: 那么多人等到你发言，天都黑了。
1: 我不在乎。
0: 我在乎。
1: 我既然收了请柬，就不可不去。做人要守信，这是我的原则。
0: 嗯，是应该讲原则。小丁，
2: 伯伯，对不起了。
1: 你要干什么？要绑架我吗？你懂不懂长幼尊卑啊？我是你女皇后子啊。这么严肃的场合，这么拉拉扯扯。

0: 耻笑。
1: 尤二老子，今天是你女儿香香订婚的日子，我只能让人耻笑。小弟，
2: 走走吧。
0: 你心里真想着自己，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这香香订婚重要，国父诞辰纪念日就不重要吗？我干什么？
1: 老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订婚呢？来，咱要不要去讨杯喜酒喝呀？少啰嗦，

0: 是什么东西啊？
1: 罐头。
2: 这是你买的好吧？
0: 从来是没有见过，这是新的玩意儿。
2: 好家伙，送来了！
3: 金山回来了，你看看，这是盛家送的聘礼。
4: 长宁，回来的正好，赶紧把你的好酒啊拿两瓶出来，一会儿宴席上好喝。
5: 啊，这酒席不是说好了男方家准备吗？
4: 哎呀，你这书呆子，真是的，别人准备了，我们也应该有个意思嘛。啊，再说了，你的好酒现在不喝，你准备留到啥时候喝呀？
6: 奶奶，
4: 啊，
6: 别这么说我岳父，我岳父也不是什么都不管。
4: 他管什么呀？
6: 喝酒看书嘛。
5: 饮酒读书乃文人雅士之举，你岂能懂得？
7: 都是陈年老酒，20年的赖猫。
4: 长宁，你可别舍不得啊。
1: 小曼不见了，不见了。
6: 好，
1: 他们去哪儿了？不知道，我每个房间都找了，都是没看到他们。
6: 走，
4: 来吃吧，多吃点啊。

0: 了。
1: 我去找找他。
0: 滚去！犬子愚钝，委实配不上令爱。既然他不愿意，我看这事儿就算了。
2: 报。
0: 走。
2: 陈老板。盛老板，盛老板，
3: 君山，你赶紧去找找香香吧。
0: 江等一，死外边盯。
2: 你也不知道说句话。
4: 这样也好，婚姻大事本来就草率不得。
3: 往年少好多呀、
5: 啊，时间还没到吧？一会儿人就多了，
3: 是吧？
6: 总管，刚才都问过了，张主席今天肯定不会来的。
7: 他在哪里？
6: 在他的官邸。
5: 顾长官，
8: 不是香香妹子吗？今天不是你订婚吗？
9: 恭喜啊！
5: 没写没写。报告长官，我们逃了。
10: 让你多嘴。
6: 哎，你们两个小破孩，赶紧回家去吧。
3: 谁是小孩啊？我长成这样，我是小孩？
11: 日本人回进城了，马上就打到金门了。日本人回进城了，马上就打到金
12: 门。蒋介石，你一个窝囊废！吉祥无能，累积三军。
13: 啥时候我骗你？

0: 这俩小兔崽子是非休之辈。
1: 哥，还信不信了？
0: 去。过两天，俺全家是不是想他？
2: 话是这么说，可我还是怕出什么岔子。
0: 等一下啊！
1: 哎，
0: 我跟你交个实点。我们保安处把汽油都已经分给警卫团了，长沙这一半点肯定要烧。咱俩商量好，到时候你就骗了他，还得说是空袭来了，出去躲炸弹。你把他骗到门口，往车上一放就拉走了。
2: 哎呀，这行不行啊？那你们放我之前有没有信号啊？我们好做个准备。
0: 啊，那倒是有。你注意天津门那边有没有火光，有火光那就是信号，看到火光纵火队才放火呢。
2: 啊，我知道了。哎，你要小心啊。
0: 我不放火，我就是一打杂的。
2: 没瞒我吧？
0: 我瞒你什么？赵云，你老官命大，你老官命更值钱，放心啊。
3: 走走。

0: 长官，少斌说了，张主席早就吩咐过了，凌晨四点他有要事，谁都不见。
1: 跟他提我父亲的名字。
0: 提过了，可少斌说张主席听了没说话，挥挥手就让他出去了。长官，看来咱们是见不上了，咱们还是走吧。
1: 不行。
2: 出来，我就守在这里不走。
3: 班长，班长。

0: 奶奶，你怎么还没睡呢？
1: 这什么天儿啊，刮这么大风，这种鬼天气啊，不是妖孽作怪，就是要天降横祸呀。
0: 奶奶，这风太大了，咱们还是进去吧。
1: 好，好，好，进去。

0: 真是的，碰上这种鬼天气，又不是黄道吉日，难怪这婚都定不成。
1: 奶奶，这香香逃婚跟天气跟日子没有关系，就是
0: 就是什么？啊，他都多大了，还不知道事情的利害关系啊？这婚事要是不成的话，传出去以后别人谁还敢要他呀？等他年纪大了嫁不出去，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后悔都来不及。
1: 您不是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吗？香香又聪明又伶俐的，以后啊一定会有好归宿的，就放心吧。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挑来挑去，就是想啊找一门称心如意的婚事，可天底下哪有那么多门当户对的好人家，等着你们去挑啊？
1: 这盛家确实不错，可香香的心思没在承志身上，硬逼他也没用啊。
0: 可本来说好了的，他跟着承志走，现在怎么办呢？
1: 现在兵荒马乱的，香香年轻还不懂事儿，在我们身边有我们照顾她，不是更好吗？
0: 也是。
1: 长沙城就要烧了，日本人要是打过来，我们在长沙也没法待了。奶奶，您就收拾收拾东西，明天跟我们一起走吧。不去乡下，那去县城也挺好的呀。您就放心，有君山在，您还怕没有落脚的地方啊？

0: 号称从国外留洋回来的呢？我看呀，白长了一副好皮囊，里面呢全都是腥臭的旧思想。
1: 副长官，请你至少低下你高贵的头。
2: 你本就是大公鸡，目中无人，趾高气昂的。
3: 今天不是你订婚吗？
4: 恭喜啊！

0: 长官，
1: 您就别在这耗着了，耗着也没用。张主席是不会见你的。长官，你要真把身体耗坏了，那师长不得扒了我的皮呀、
0: 他在哪呢？
1: 要不你到吉普车上休息一会儿。

0: 香香，丑八怪，大莲，开门。
1: 大屁股，干嘛？
2: 就知道你没事。

0: 这事儿你得意了，开心了？
1: 谁开心了？谁得意了？
2: 这顿打你是跑不了了。
1: 谁会打我？没人舍得打我。你别干我背。
2: 好了好了，

0: 床上。
1: 真的会被烧啊？
2: 都这么说，还能有假呀？
1: 要是长沙真被烧了，那咱们不就无家可归了吗？
2: 放心吧，有姐夫在，没人敢动咱们家。
1: 就算没人烧咱们家，鬼子现在已经打到新桥河了，指不定哪天就打进长沙城，到时候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难受。
2: 马上就是要走的人了，长沙烧不烧和你有什么关系？
1: 要走你走，我才不走。
2: 你要不走，那小男人就不走。哎，我有点
1: 饿。
2: 我去拿。
1: 快点。
2: 嗯。

0: 江江，你快出来，快出来，快点！看，是不是火呀？
1: 那不可能现在就放火的吧？
0: 是火！
1: 大火！

0: 刚才那辆小车是砸了，对他的。
1: 听到我的，你是吃他妈就是睡，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去，
0: 这飞机我找。

0: 怎么没拉防空警报？
1: 拉什么防空警报？连长说敌人都已经打到城外的新河了，现在新河开始爆火了，这就是警报。
0: 班长，是谁下的命令？
1: 我怎么知道？你连长还等着我去拿障眼包呢。
0: 这不干什么？
1: 炸门。

0: 上面真的是犯病症了，咱们还是走吧。
1: 现在咱们走不了，好像真的要完了。
0: 那咱们先找个地方躲躲吧。
2: 长官，警察局和省政府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不会放过烧了重城的。
0: 真的，
2: 怎么着也给自己留个窝呗。
1: 好，我们现在找他们。
0: 好，走。

0: 接处长，接。谁呀？深更半夜打电话。哎，
1: 处长，上面下命令了。
0: 下什么命令？现在才1点多，张主席4点才来视察。
1: 啊？哎，
0: 处长，你看中央看外边这个警卫团子说，这个天津阁已经放信号了，火点起来了。
1: 啊？这不可能。按计划要见到张主席的亲笔手谕才行。
0: 警卫团放火，最起码也要和我交代一下。
2: 是啊，
0: 我给张主席打个电话，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好。
0: 老弟，
2: 哎，到，
0: 开车去我家，把你嫂子全家都接出城。
2: 好，让他们坐船去湘潭。好。
0: 路上要小心啊！你嫂子要是出什么事儿，就拿你试探了。
2: 我自己不要命了，也得保护他们。
0: 你还有没有？来来来，拿。
2: 有。
0: 行，就这些吧。那你算了，拿着。渡口的价钱肯定是非常好。算了算了，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把人送出去。
2: 没问题。
0: 去去去，
2: 那大哥，我走了啊。
0: 行行。
3: 喂，
0: 张主席公馆电话打不通，警备团的电话中断了。
3: 毙了你这个贼人，他要找人。

0: 这屋子就不要上了。
1: 这是命令，我不能抗命。
0: 你也看到了，人都在这儿，一家老小都在这儿。如果队长知道是你，能饶得了你吗？
2: 我的包袱呢？我的包袱，
3: 哎，小弟呀、啊，不是说好了拉了警报以后采访吗？怎么没听见拉呀？
0: 现在具体什么什么情况我都不清楚了。哎，
3: 他一会儿能回来吗？
0: 不就回不来了。徐处长的查，这火谁放的？
3: 奶奶，
4: 您又犯倔了，你快劝劝他呀，
5: 快也罢。
3: 你快去啊！妈，
0: 小弟，嫂子。
6: 你带着弟弟妹妹快走吧。
3: 那怎么行啊，现在长乐待不住了，爸咱们还一起走吧。
6: 我问你，

0: 没见过他。
1: 神秘小鬼，这帮东西放火了。
0: 我们只是办公室小文员，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不许动！你得留下来救我。
0: 见得不跑就是傻子，院长都跑了，我凭什么跟长沙一起陪葬？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
1: 爸，爸，我回来了。
2: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

0: 要看见我表哥刘明翰，跟他说一声，他妹妹刘秀九跟我们一块去湘潭了，让他别担心。
1: 知道了，小木走。
2: 哎，注意安全，能跑就跑。大家，
3: 求你了，老板，爹爹就出不来了，求你了，老板，
4: 你这样，这是谁？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你亲手把你师父跟我说没有伤成病吗？可是活，这活是天上掉下来的。
5: 大哥，
4: 大
5: 哥，没事吧，大哥？
4: 来，老婆，
5: 我们先停
4: 了，我们先停了，等一会儿直接就送你来，老婆，
5: 给我来点。
4: 好。
6: 我们家房子全被烧了，我老婆孩子应该没出来。
5: 走。
1: 那就好。不，他对姐姐湘君怎么样？估计他们现在都在一起，应该已经出事了。长官，谢谢。小莫，一起帮忙。

0: 是吗？快，打水！打水！
1: 大师。

0: 事太大了，就是救不了，只能等着他自己烧光。
1: 千年地藏毁于一旦，而且是毁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一群农蛮长肥的家伙怎么对得起子孙？

0: 场大船敲得那么大，咱们家连一片瓦都没剩。
1: 奶奶，奶奶，姑妈，妈，爸，姑妈，妈，
0: 奶奶，
1: 奶奶。
2: 挺好的，
3: 挺好的，
4: 进屋吧，进屋，
3: 快进来吧，进来。
2: 奶奶，君山呢？君山没有回来吗？
5: 湘君呢？自打你们走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6: 这就是委员长所谓的焦土抗战，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看着呢，一把大火就把长沙城烧成了这个样子，这根本就是为战自乱，足坦百姓。
5: 我看外面的大火也快熄了，你还是到学校去把这个月的薪水领回来吧。
6: 学校都被大火烧成灰了，哪儿来的钱呢？

0: 都成这样了，只成这样，只成这样。
1: 那失踪的名单上呢？姐，你自己吃一点，一会儿平安我抱回去呗。
0: 先不回去。
1: 姐，你看这这么多人，万一把平安挤到了，姐夫看见也心疼啊。
0: 平安不能回去，万一你姐夫被政府的押回来，平安在这儿，也好让他看上你。
1: 姐，你想太多了，姐夫不会有事儿的。
0: 向文，你俩回去吧。
1: 不是姐，你一口都没吃呢。
0: 我不饿。

0: 不行，我最起码把汤给喝了。现在长沙都没有肉了，这还是奶奶从仓库里边翻出一点腊肉骨头，整整给你熬了一天。喝。姐。
1: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2: 是，找仔细了啊。
1: 好。
0: 有声音，是不是好像有人？
3: 哎，这有人，快快快快快，
4: 金山在这是不是？
1: 是，他在里边呢。他和小黑被埋了五天，腿也受伤了，正在做手术。
4: 刘医生，怎么了？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放他纵火疑犯薛君山。
2: 纵火？谁纵火了？谁他娘纵火了？放他娘个屁！
3: 我让开！

0: 你们两个留下，其他所有的人把所有的出入口都把住。
1: 是。
0: 对吧？
2: 表哥，谢谢你了。
3: 应该的，毕竟他救了很多人。
0: 对不起，刘医生，既然手术已经结束了，我可以抓人了。
4: 来人！
0: 我有国民政府签发的逮捕证，是来奉命捉拿纵火疑犯薛君山的。大家都是长沙大火的受害者，我们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给大家一个说法。我现在有人妨碍我执行公务，
3: 你要真想抓人的话，等他醒了以后，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你要负全责。
0: 小芳，快点！我就在门口等他，什么时候醒了，我什么时候抓。
2: 君山，君山，你醒了，你醒了
5: 啊！李国明和老子打他妈药就是个屁，全是我。
2: 你别动，别动，别动，你躺着。现在还疼吗？疼不疼啊？能不能走？
5: 我的腿还在。
2: 在呢，你放心。君山，
6: 之前是保安处和警备司令部办的，这事情办砸了，你能说得干净吗？
5: 将军，门口全是他们的人，我跑不了。

0: 可现在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只能指望你了。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啊？
1: 只能是斯文扫地，也顾不得什么颜面。你去给我备点礼。

0: 就是他，
1: 就是他，
2: 就是打多打的好。
3: 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4: 医生，医生，医生，
5: 姐，姐你醒了，没事了吧？
4: 醒了，俺政府许坤都被枪毙了，那些当官的都要死了。可是你姐夫是救活的，他不应该死。小香，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一定要把他救出来。这个家不能没有他，不能没有你姐夫。

0: 黄鱼。
1: 不，两封烟，烟的。
0: 家里人出事了。
1: 谁说的？
0: 这还用说吗？那些人手里值钱的东西多了去了，就算我手上的东西，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1: 能找的人，我们都找了。
2: 不是死了就是跑了，要不然就是根本没见着。表哥说了，他想找刘师长帮帮忙。那刘师长也说，只管帮忙问问。
3: 我都一一点算过了，值钱的不少。只要是为了救他，能用上的，你们都尽量用上吧。君山这几年呢，是做了不少孽。但是我们一家也靠着他，也尽量去通一通。这些钱要是不够的话，还有这座房子。
4: 房子？
3: 这房子本来就是他的，拿去救他也是应该的。

君山留下的钱，要论吃喝，够我们花一阵子的了。但是要救个大活人出来，恐怕今日这房子也不够。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尽了力，我们也只能认命了。

0: 江江，那事情是不是很难啊？
1: 不难，一点都不难。今天呢，我们也打探好门路了，有好几家都答应帮咱们。实在不行就去送送礼。
0: 我平日里真不应该对他不冷不热的。
1: 是啊，早知道今天。
2: 墙都烧酥了，你不碰他都直晃呀，我一看这要倒了怎么办，没法跑，转着转都是火，后来怎么办，我跟我的兄弟直接钻到这水车底下去了，刚一进去哗墙倒了，把我们埋里边了。你说我薛金山就是命大，瞧不起。

0: 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清洁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8: 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
1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以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1: 个人之道，临行前的祈祷能否保佑他们免于虎口。5号、7号，幸运的西蒙预测中了中奖号码。

非洲企鹅即将进入筑巢高。20世纪80年代初，企鹅开始在非洲西南端的这片都市海滩安家落户。

20世纪初期，人类开始到岛上采集鸟粪，用作肥料，甚至是化妆品。企鹅的家园被毁，他们被迫迁往别处。这些房屋就是当没有了鸟粪，他们不得不把巢住在危机四伏的空旷地带。人们还捡拾企鹅蛋烹制佳肴，仅在1900年到1930年期间，就有超过1300万枚企鹅蛋。他们的栖息地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受桌山国家公园保护。对这些企鹅，

0: 这对夫妻正在互相梳理毛发，增进感情。年长一些的企鹅也到了，开始为久别重逢的夫妻花几天时间互相梳毛，重新联络感情，然后找到了从前的筑巢地点。新婚夫妻和其他成员一起下到水里，
1: 学习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四月的天气酷热难当，暴风雨突然而至，雨季起航，开始一段漫长的航程。为了捕鱼赚钱，渔夫们只能冒险深入松达班腹地。这次外出至少要一到两个月，更让人揪心的是，他们要去的地方有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归期。

出现在村中。村民用一张大网将老虎

0: 村民们不得不以牙还牙。为何在这里人与虎之间的冲突无休无止呢？
1: 松达湾是全世界范围内人虎冲突最激烈的地区，
0: 生养他们的土地。
2: 好，大家以前也看到过母象、奶牛、母鹿、海豹、臭鼬、章鱼、水獭，这些动物都预测过各种国际赛事和彩票号码
3: 了。都别吵了，听到了吗？给我安安静静的吃饭。约翰逊，你为什么迟到？

0: 我失败了呢？
1: 我们会砸了你的机器，把你塞进洞里。
2: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3: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是这是这个大田土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2: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3: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年的这个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好像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2: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3: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4: 缺点人的，
3: 对，都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2: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5: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 专业词叫中共进士，就至少应该这个。

0: 二三十万年，甚至四五十万年，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几个东西，弄石头，弄石头，就找个这东西。
1: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好，这保存的挺好。嗯，好的，小心小心。
2: 把刷子刷一下。
1: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嗯，这头已经没有了。对，这个关节面可以，这边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这个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嗯，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2: 啊，它就是食草类。
1: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类一般，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时候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奔跑，
2: 发力是吧？
1: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2: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1: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
3: 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4: 一点一点一点，
3: 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秘啊，刚才你看，这个这么大小，然后
4: 这是幼科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3: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 所有物种都有不明物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5: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的，这个是马的牙，就是咱们在我们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哦。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左右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 非常多，所以说挺奇怪的。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6: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
5: 就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
6: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5: 对
6: 来猎杀它们。
5: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6: 嗯，古人。
5: 嗯，对。
3: 猎杀马的人，对，叫猎马人。哦，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 去寻根觅祖。
7: 这边不能走，
8: 这边这边这边，
7: 慢点，
8: 这挺好，
7: 慢点，
9: 这个动物以前还没见过。

0: 往下。如果是人类脊柱，它是脊柱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不过20米的地方，古人脊柱也不会震得那么深。它以前根本上它都没有照明，它是震不来的。就以前它没有火种啊，都在这外来的火种，这比较好像是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啊。这有火了出来了，它就能火性的，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呀、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就慢慢就进化过来了。
1: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2: 这灰现在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3: 它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2: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1: 潘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4: 火也杀过的，所以至少不吃就在这生活的。
1: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5: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生命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的，就是这个正是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东南方向，这个扩散。
1: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4: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6: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

五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地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
2: 在外面也没风，就是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洗菜啊。

0: 其实老是真正的。就是就这样整菜，就你翻一回就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0: 现在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2: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古之，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

0: 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以前还没找到，再找一个，和那个蜜蜂也是差不多，你很难找，还没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它烘完七八九条，不急不嚼嚼。我们现在分家，是约人家分家形式的，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本事没有了。主要种植蜜蜂就是蜂王，它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跑。
2: 因为跑一些蜂王，又跑一些蜜蜂走，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的。
0: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多钱一斤呢？
2: 那个袋鼠蜜啊？
3: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2: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20。
3: 20。
2: 嗯，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仅是经历。
3: 看上去很实在
2: 的。他60岁了。
3: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蜂蜜。
2: 行，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锥子花种，就叫锥花仔。大理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你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3: 好大的学问。
2: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总不到大大的都是采蜜来的，采
3: 都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2: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不是啥都是啥都打吗？是蜜蜂吐出来的，
3: 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是
2: 哎，你看它吃了，你把它吃出来，你看它吃出来，吃动了。你看它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它妈展翅了，
3: 飞出
2: 来
3: 了，
2: 展翅飞出来了。
3: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2: 马上过来，你再过来，蜜蜂呼呼来了。
3: 这还是影响它哈，
2: 影响它的交通。
3: 对，
2: 看两家人在那一直不转的，看。
3: 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2: 它不转的。这一层，这一不都完板吗？嗯，蜂王都在下面转，你才来。
3: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2: 蜜在上面。
3: 啊，蜜在上面。
2: 下面怎么才来？
3: 啊，才来。
2: 嗯，
3: 把这小蜜蜂。嗯，它就是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2: 嗯，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水跟人家水稻不一样，你看，粗糙得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丰收的女人就饿。
3: 我们一生都在做这个事
2: 儿，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3: 哦，
2: 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3: 哇，好厉害啊！
2: 他连第四个研究生。
3: 工程哈，挺好的。
2: 我们讲呼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他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

0: 蜂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它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它们是家养的蜜蜂。
1: 又叫意大利蜂。那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那三个，这个是我那个什么，这是它的线，还有点粉刺，我们要都是掉的。嗯，掉的蛮，确实。啊，真会抓蜂啊。
2: 他都已经是没办法选择了，那个现在他哪个？嗯，那个那个水晶，你刷什么？刷。嗯，那刷刷刷。那刷刷啊。这蜂王在里面，这蜂全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它因为混乱的很，它过个一个小时只会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0: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 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碎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 天空飘起了小雨。
2: 正好是怀化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了。

0: 你看，它花粉都现了，
1: 你现一粒粒。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3: 叔叔，你用那摇一下吧啊，慢慢干啊，你那个还没去。
4: 上山玩，锻炼身体。后来遇认识了，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着。一到每年就来帮助。
3: 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虎。我们两个孩子也都陪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鱼就哪里来？
1: 有多少年哦？
3: 我们俩也不知道，带了多少棉袄、棉裤，这冷啊，东北冷。跑到那个棉袄跟棉裤啊，整个弄个那个被子来背着，一直背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3: 不辛苦的时候还不好，尽辛苦就变成了这就是事业。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到日都会说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是我妈妈。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都说啊，这个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年的五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这个播种工作呢，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么，每一粒种子啊，其实都是一丰收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特意来到了咱们锦州市农科院，我们特意邀请到的呢，是咱们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锦州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所长李春辉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农业种业创新的故事。
1: 在锦州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以劳模为引领，以创新为使命，扎根农业科研一线，深耕育种攻关，奔波田间地头，用科技力量守护
0: 创新工作室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劳模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就是初步形成了。当时还没有这个工作室，为了就是增加整个农作物育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之下，咱四总工会的帮助下，我们就是于2022年就是正式成立了劳模工作室。
0: 4年了
2: 啊，整整4年了。
0: 刚才我们在劳模工作室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奖状哈、奖杯，其实一看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的。
2: 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劳模工作室真正的工作不是靠我一人来干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来干的啊。我们工作室的就是核心主题就是啥、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我们的工作一直围绕种业创新。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研究所的所长张文娟老师，他就是高瞻远瞩的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咱辽宁的新劳英才，还是咱锦州市的三八黄金手。
0: 我听说去年在国家有一个项目在锦州，就是高粱。
2: 对，高粱体系国家综合试验站，就锦州综合试验站，就是这个就是大家看看这个，就是
0: 锦粮外一号
2: 。这个就是高粱研究所就是最新培育的啊，锦粮外一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粱啊，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它的米非常白，就是外观非常好，而且它的
0: 颗粒很饱满
2: 啊，对，很饱满，颜色特别就是
0: 高粱米粥，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
2: 当时啊，就是说是匿名的，谁也不知道哪个品种是哪一品种的，就是通过大家的就是专家们的品尝啊，最后就打分，所以定出来的，咱们名列第一名。
0: 啊，
2: 非常好啊！我感觉锦粮外一号就是说为咱食用高粱是一次机会比较高，但这个品种它的熟悉比较适中，就是说可以在不仅在辽宁可以种植啊，而且可以在广东地区、在吉林地区都可以种植，通常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它既高油又高产，说明了这个品种非常好。
0: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剥开的，
2: 对。既可以食用，又是种子，可以尝尝，可以品尝，就是口感非常好，可以出口，而且荣幸的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春天，被咱辽宁省咱们这个锦粮白一号和锦花25进行了成果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东亚种业是咱辽宁的最大的公司，它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最强的。同时在国家也能排进前十名，通产征收，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0: 刚才您提到的高粱、花生，您是主要是从玉米这方面的研发，是不是？
2: 对，玉米是世界上第一大作物，所以说品种也很多，而且我们团队人比较多，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从这个麻齿深度、

0: 啊，从这个风景性、果实大小，啊，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啊，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广，啊，这是咱就是品种选育的一个特点，啊，通过这个品种完成转化了，转化为咱辽宁一家公司了，啊，今年推广多少？今年在辽宁及东华北地区推广了100多万斤，
1: 哎呦，这么厉害！
0: 啊，它已经成为高产。
1: 工匠，其实我想每个人也都是一位大工匠。
0: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嘛，肯定要弘扬劳模精神。但是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们是工匠，也弘扬工匠精神。啊，我感觉就是劳模精神应该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啊，脚踏实地去工。很多人都获得了省一级的、四级荣誉，啊，确实这种荣誉就是对于他们工作的一种认可吧。
1: 作为这个带头人，您是不是也特别欣慰？您看，因为您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然后让更多的人在您的引领下成为劳模，或者是在成为劳模的路上。
0: 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吧，科研工作非常辛苦的啊，整个一年都与大地打交道啊，离不大地，七月份酷暑难耐，三伏天嘛啊，特别热，有时候经常桑拿天，农民老百姓都歇伏了，而我们不一，咱地区没什么风啊，是不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打上之后，特别闷热，哎，有的时候就经常下雨，雨停了我们就得下地。
1: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戴着那大草帽，热汗淋漓的，大热天的时候还穿着长袖衣服在这个庄稼地里边，是不是？
0: 这桌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
1: 但是所长，您看，就是我记着每年来采访您的时候啊，您这儿的品种都不一样，每年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品种，是不是看？
0: 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作室正式成立4年了，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而且啊，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主业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啊，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里啊，孜孜不倦的追求，啊，孕育出更多的劳模，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啊，为工作室争光，啊，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这个工作室不是一个人弄，我想这些新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话，会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是不是？
0: 啊，确实是。
1: 所以我想现在是5月份，正是春播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好，马上可以去，
1: 好。
0: 正值春播季节。
2: 眼下5月春播正酣，农科院的科研
3: 适宜咱当地种植。
4: 我身后这块地呢，就是我们省的生产试验，现在呢正在处于补苗的阶段，因为个别品种苗出的不是很齐，所以呢是为了保证我们各个品种的公平性、准确性。
1: 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0: 啊，对，
4: 啊，
0: 你也来过多次了。
4: 对。
0: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是最早的。有句话叫“谷雨种大田”，就每年4月20号、21号之后，我们就开始种玉米了。因为玉米的它抗旱的前后播完了，然后再播其他作物，比如说高粱、大豆、花生等等，就是依次按顺序的啊进行播种。
1: 现在应该是播种的尾声了，对吧？
0: 啊，对，现在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
0: 对。
1: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0: 啊，因为我们的科研分2部分，主要一是搞我们的试材，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

0: 另一个就是承接试驾，啊，一是我们自己的试驾项目，国家试验站就是承担多年了。像我们玉米主要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主，啊，等等吧，就是说有了项目的支撑，我们的控粮工作就是说就是一直做得不错。
1: 嗯，咱们每年播种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
0: 进行改良，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资源非常多，
1: 啊，
0: 现在包玉米都有上万份。
1: 那么多
0: 啊，所以说为什么牌这么多，如果记不住不给牌
1: 啊，
0: 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说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啊。
1: 嗯嗯，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
0: 褂，还有口种，然后到十月份的时候我要进行南繁。
1: 其实所长咱们是老朋友，咱们最初就是因为南繁认识的，是吧？
0: 您一提到南繁的，就是包括我，包括我南繁人呢，就对南繁工作特别有感情。南繁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啊，而且我那路吧，都是每年就是发水的时候经常冲破，出行不方便。而且那里的大家知道，就海南因为热带嘛，它的无论蚊虫啊，还是毒蛇呀，啊，还有红蚂蚁呀，啊，等老鼠啊等等嘛，就特别多，啊，就是我们随时还得注意。
1: 您给我们提供的好多的照片、小视频，咱们这些科研人员真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蚊虫叮咬的呢，还是一直在坚持这样一种，真是挺不容易的。嗯，也感谢我们所有科研工作者的付出，谢谢您。
0: 谢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
0: 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在一通三防拉网式排查，进行穿透式安全评估，一矿一测建立风险台账，限期消耗整改，确保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清仓见底。要坚决抓好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鱼，落实抓好危化安全管理，统筹推进老旧化工装置更新改造与企业质改数转，动态排查监管源头管控风险，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决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保持严管高压态势，

0: 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并审议有关事项，强调要加强统筹协调，精心组织筹备，严肃汇丰汇济，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整装东北何以超然？
0: 整装东北火了。23日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揭幕。当印有“整装东北”的巨型横幅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铺展开来，当"大东北，我的家乡"的旋律响彻夜空，人们发现用“整装”形容东北竟如此贴切。整装在于四省区共同的文化底色，在于打破行政区域壁垒的制度创新，更在于这片黑土地的精气神。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品牌，球迷专列串联起各大主场城市，超万家商户参与配套优惠服务，全域旅游全民共享的格局逐渐成型。揭幕战当日，各地保障部门全程联动，通过一场球赛把整个东北整在一起。一张不到20元的球票助燃了8座城的烟火。球迷专列、第二现场电影观赛、票根优惠组合套餐等创新玩法，把流量变成流量。东北超的火爆也让人好奇，东北四省区为何团结得像一个村？理解整装东北，先要理解东北人。在黑土地上，冬季漫长，农闲十九，人们逗乐扯闲，很多歇后语、俏皮嗑经过游戏化、诗样化的处理，变成了幽默风趣、传播性极强的东北话。有梗成为外界对东北的共识，也成为东北人身份认同的标志。除了热梗，整装更有实打实的含义。东北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产业工人变身运动员上场，大国工匠代表登台亮相，新松工业机器人用机械臂托举光球，和舞者上演星月神话。东北正在用硬核创新重新整装，从制造向制造跃迁。这样的变化也让远方的游子重新勾勒出对家乡的想象与认同。仅2025年，辽宁全省就引进高层次人才4456名，省际常住人口净流入达4.5万人。博士沈阳行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吸引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高校毕业生人才回流比平均高达252%。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当越来越多人奔赴而来，自东北超开启的下一程值得期待。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工商联，依托政企会客厅平台，举办民法典进企业专题普法活动，聚焦企业经营痛点、法律难点，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
2: 活动现场，律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系统梳理涉企核心条款与制度要点，结合合同纠纷、劳动用工、涉外经营、知识产权保护等高频实务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适用、风险防控与维权路径，让企业听得懂、用得上、记得住。企业家们结合生产经营实际，踊跃提问。针对对外商务交往、合同起草审核、用工管理、侵权纠纷规避等问题，律师现场逐一细致解答，给出专业建议，切实解决企业极难筹判的法律问题。
3: 今天我们联合市工商联在政企会客厅开展民法典进企业普法活动，目的是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帮助企业提升依法经营、合规风控意识。今后我们将常态化送法进企业，以精准法治服务助力企业稳经营、优环境、促发展。
2: 此次活动是我市民法典宣传月的重要内容，既搭建了普法沟通桥梁，也增强了民营企业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认同感和发展信心。
1: 五月芳华，同心向阳。5月27号，2026年全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亲子运动会在市第二实验幼儿园举行，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员师生及家长齐聚一堂，在阳光与律动中共同书写守护数字时代童年的生动答卷。
2: 围绕今年守护数字时

0: 拜童年这一主题，活动在仪式感与趣味性的交融中展开。与会领导深入剖析了数字化浪潮下幼儿成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呼吁家庭与幼儿园协同发力，引导孩子科学用数，适度用屏。
1: 我们全市的学前教育工作要以本次宣传院活动为契机，坚持科学保教、阳光运动，引导幼儿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提前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0: 在文艺表演环节，孩子们轮番登台，与老师家长共同演绎充满童趣的歌舞节目，稚嫩的歌声、可爱的动作赢得了满堂喝彩，充分展现了幼儿天真烂漫的蓬勃朝气。最后，亲子运动会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2: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咱们实验幼儿园举办的亲子运动会，能跟孩子一起的并肩作战，一同成长，参与到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感到特别的荣幸。
3: 近日，古塔区敬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举办童心迎六一非遗伴成长主题活动，用温馨有趣的形式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让童真童趣与传统文化相融。
4: 活动在欢快的歌舞声中拉开帷幕，小朋友们身着亮丽的演出服，踏着轻快的节奏登台表演，稚嫩的歌声清脆悦耳，活泼的舞姿灵动可爱，尽情展现着孩童的天真烂漫，现场满是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最后，孩子们拿起社区志愿者为他们准备的油画棒，现场制作，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描绘心中的美好世界，勾勒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5: 我今天来参加社区活动了，我特别开心，我还跳了我心爱的舞蹈，还有志愿者叔叔送给我的水彩笔，拿我心爱的水彩笔画画了，我特别开心。
4: 为传承中华非遗文化，社区还特别邀请老党员现场教授非遗剪纸技艺，老党员耐心讲解剪纸的文化内涵与基础手法，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叠剪裁，一张张红纸在小手与大手的配合下变成了精致的窗花、可爱的小动物等作品。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厚植文化认同感。
6: 一老一幼一直是咱们社区重点关注的人群，那么六一儿童节将至，我们万城社区特举办这次童心迎六一非遗伴成长的活动，既让孩子们度过了快乐难忘的节日，又搭建了社区与学校联动的桥梁，进一步营造了关爱儿童、和谐温馨的社区氛围。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2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一件、易县两件、临海市两件、北镇市一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一件、水方面问题一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2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0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2026年5月19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7: 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代表辽宁在第2届全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2等奖，用精湛技艺书写责任担当。 作为首户京哈高速锦州段东北地区进出关咽喉要道的橙色屏障，他们如何在极端天气中突破困境，又有哪些惊心动魄又温暖人心的救援瞬间？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驰骋赛场守初心，温情救援护平安。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7: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7: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深耕电商50载，匠心筑梦启新城。坐落于朝阳建平经济开发区的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专业的扬声器生产技术、完善的检测体系，将朝阳制造送入全国知名车企与千家万户，用方寸扬声器奏响县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音。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精准操作，一件件扬声器零部件经过多道工序逐步成型，这家制造业的标杆。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其前身为建平电声有限责任公司，承载着建平电声产业半个世纪的发展积淀。作为一家专注于音响设备制造的小型企业，拥有4条现代化汽车扬言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11项实用新型专利，产品成功为一汽集团、北汽福田、华晨金杯等知名汽车厂商配套，销售网络覆盖20多个省市，作为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2: 研发上我们由技术质量部牵头组建那个团队进行技术攻关，比如2024年落地的扬声器这个音圈腾膜带的项目，经过多次实验改进，大幅提升了产品的一个合格率，每周都在组织这个研发技术的投入，优化产品结构，拓展更多高端客户，推动产品向更智能更优质方向升级，努力让朝阳制造的声音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50余年深耕不辍，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匠心守初心，
3: 企业的主机生产配套作为产学研联盟盟主单位，企业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产品技术水平已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4: 那围绕产业升级，我们现在重点的技改或者是研发的方向是什么呢？
5: 针对辽宁省质改数转的要求，我们截头铁路重点了

0: 价值品30%。
1: 为做好国产化零部件替代进口配件，企业专注于研发球墨铸铁技术，通过更精准的熔炼、更先进的成型工艺，让铸铁既结实又有韧性。另外，企业生产工艺不仅满足-40摄氏度低温冲击指标，更
2: 确保产品性能稳定，助力国产化超越。
1: 从一项低温材料突破，到一座互联互通的智能工厂，再到一条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捷通铁路为锦州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提供了生动样本。企业负责人表示，
3: 花生产业现已成为全线覆盖面最广、带动力最强、发展最稳定的富民支柱产业。
4: 这里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的花生种植基地，当地农户正在大面积推广种植高油酸花生新品种。随着新品种的推广落地，这片曾经传统的花生种植基地
5: 油酸花生新品种，
6: 这个高油酸这个品种吧，抗病抗旱能力强。去年干旱的时候，普通花生叶子打蔫发白，高油酸花生叶片还是绿油油的，市场价格一斤能比普通花生高出。
5: 是全国优质小粒花生的核心产区，全县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80万亩以上，年产量达20万吨。近年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依托省市两级科技支撑，依托花生项目推动，大力推广高油酸花生两种，推动花生产业从重产量向重品质、重效益转变。
7: 我们设立了一个攻关试验区和18个核心示范区，18个乡镇总共有42个200亩以上规模化种植高油酸花生的种植户，开展新品种试验。
5: 蒙古族自治县高油酸花生种植已形成大户带动、散户跟进、连片规模化发展的良好格局。农业技术人员全程下沉一线，在播种、苗期管理等关键节点上门指导，确保良种配上良法，让新品种的优势真正转化为农户的
3: 记得新引擎。
8: 夜幕降临，盘锦广厦艺术街上灯火璀璨，街道两侧摊位如繁星般罗列，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从特色美食到创意手工艺品，从潮流服饰到趣味小物，应有尽有，满足着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
9: 我感觉这个它不用说的去考虑什么食品健康问题了，所以说这我这块也就挺多，是卖挺好的，每天都能达到1000多块钱。
2: 人流量还是蛮多的，然后对于我的这个摊位也比较特殊嘛，就是还是挺原创性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还是挺不错的，我们的效果啊。
3: 种植产业坚持科学种植，精准把控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0: 近日，记者走进葫芦岛农垦集团绥中县壮大村集体产业园的蟠桃大棚内，果香四溢，一个个硕大的蟠桃错落有致地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
11: 六山洞油盘酒，这个油桃20000余株，今年套了80多万担，产量在20多万斤左右，预计产值在200余万元。
10: 如今产业园的蟠桃已成为葫芦岛农垦集团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11: 这个实在有不少这个客商以慕名而来。
12: 我是来自唐山的客商，来咱们王凤台收这个蟠桃，因为这会儿的蟠桃的质量啊、糖度都有，果面也好。我是发往北京、上海、深圳，还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会见沙特阿美亚洲总裁塞勒扎伊德。
1: 记者深入渔船。
0: 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科技工作者。
1: 东北超联赛第二轮比赛。

0: 今晚打响，通辽队主场迎战鸡西队。东北超赛事期间，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向北京市民免票开放。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我们见证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标志性项目，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高效建设顺利进入生产准备期。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固布局，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提升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强与辽宁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研发合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良好条件。塞勒扎伊德感谢辽宁对沙特阿美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石化产业基础好，优势强，潜力大。华锦阿美项目建设过程中，辽宁及时高效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力完善配套设施，统筹早日投产达效，同时持续加大在辽投资力度，围绕延伸产业链、科技创新、全球资源配置等方面拓展务实合作，为辽宁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晨、顾军、沙特阿美亚洲及中国区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眼下的福季休渔期正是渔船更新改造的窗口期，我省沿海6市开足马力实施新船建造。为了确保进度，省农业农村厅成立9个木改钢专项推进工作组，吩咐各地现场督导解决难题。
2: 中心就能照完，能下水。
3: 目前锦州市78艘渔船都处在旧船已拆、新船在建的阶段，难点在于新船扎堆修造，船厂施工排期紧张，船主担心交付时间。工作组巡查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到船厂协调，
4: 会征道提前储备的一些船用合格零部件我们在人员设备包括生产车间呢做了大量的储备工作，也新投入了一些加工设备，确保呢生产呢有序进行。
3: 在大连，工作组
5: 量用的消火，
6: 对，
5: 别浪费了，
6: 对，别浪费了，这样的话就是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了，你还能够有效的使用，合理有效的使用这个土地工具。
7: 我们这个公司呢，目前为止一共承接了木改钢渔船335艘，组织这个专人分专业与船厂、渔民、船东代表进行对接
3: 难题，并形成台账，保证全省第一批1600余艘渔船木改钢在年内如期完成。本台报道。
8: 伪矿库是我省矿山防汛的重点之一。近日，我省针对473座伪矿库开展汛前专项安全检查。
1: 在检查中，专家发现水位标尺的设置存在问题。
9: 这个信号，视频信号传到咱们监控室，咱们这个监控人员直接对着看，他看的是你绝对标准啊，所以这块必须得写绝对标准。
10: 这个围挡，现在是企业为了防止人员误进入，
9: 还得埋深，包括降雨量、勘探长度等这些指标。另外呢，我们与下游解放村签订了联防协议，共享咱们管库的预警信息，实现联防联动。
1: 在铁岭县红印铁矿有限公司，检查组对此
9: 物质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是整个的一个救援设备再完善一下，包括警示标识啥的，这个还需要再完善完善。
1: 为确保汛期安全，企业针对伪矿库开展定期排查洪沟、节水沟堵塞等隐患，并严格落实24小时监测和防汛值守制度。
11: 我们始终严格落实好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防汛的各项要求和部署，坚决杜绝其他问题发生，做到安全度汛。
1: 本台报道。
12: 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只有时刻生命更不能成为压缩成本。每一次安全生产事故的背后，往往都有着安全生产硬措施悬空、技术监管宽松软的致命症结。安全制度若只挂在墙上，技术监管若流于形式，再先进穿透式核查图纸。

0: 人员设备，做到追责到人，杜绝纸面合规。安全是底线，落实是关键，硬措施必须得到硬落实。唯有把刚性举措贯穿全流程，压实到各岗位，方
1: 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帮助大家解决闹心事儿、烦心事儿。
2: 每月的4号、14号、24号，于洪区各个社区的说事点都格外热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会到现场和大家一起解决社区里遇到的各种难题。
3: 这个材料是二级阻燃的，并配备这个就是消防的一个监控，按照每10个端口配2组灭火器。我们也和消防部门进行了一个论证。
2: 问题逐一解答，项目顺利推进。目前沈阳市于洪区
4: 就生成了一些矛盾，但自从有了这个，涉及到谁就把谁请来，把事儿呢就解决了。
2: 说事日当天能现场解决的当场拍板，需要协调的复杂问题组织相关部门会诊，及时向居民反馈办理过程及结果。截至目前，逢四说事活
5: 主题是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默默耕耘的科技工作者。
6: 昨天，辽宁省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专题展启动仪式在省科技馆工业智能与系统优化国家级前沿科学中心依然忙碌。科技工作者们正聚焦工业智能化主攻方向，以前沿技术破解产业实际难题。
7: 我们还得把国际前沿的一些技术呢能够引入到我们的研究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为企业呢提供更好的这个技术，也能够
8: 来问题如何把国家的战略需求转换成我们这个研究的这个方案和方法，这就是我们每天承载着理想信念和技术有机的融合。
9: 做农业科研要沉得下心，守得住寂寞，埋头苦干，持之以恒，才能久久为
10: 科研成果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添砖加瓦。
11: 我们继续弘扬科学家精神，勇啃基础研究的硬骨头，以扎实的科研成果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6: 鞍山市科协组织科普志愿者到鞍钢矿山生态园参观调研，实地探寻科技者代表座谈会，展示本钢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丹东、辽阳邀请专家学者做专题科技报告，阜新市举办心理健康疏导与压力调试公益科普讲座，为科技工作者送上特别的健康礼包。本台综合报道。
12: 充分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与未来发展，深耕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将心理干预、家庭教育指导融入案件审理全过程，常态化开展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师生进法院双进活动。
2: 本台报道，
13: 阜新体育场能够容纳28000多人，那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的火爆，开票不到10分钟就全部售罄。
14: 我是鸡西人，但是我生活和工作在通辽，可以说我来到这里很长时间了，都没有见到过鸡西的人，因为我们相隔真的是甚远。就是我真的是黑 G， 而通辽呢是猛 G， 也就是说今天黑哥来挑战猛哥，那到底谁是谁的哥？今晚我们赛场见。本台报道，
1: 今晚通辽队主场对阵鸡西队，辽宁卫视频道、辽宁体育休闲频道、北斗融媒客户端将同步直播。
15: 哎，我好像后天还要上课，然后笔记还没有完成，我就拿出来赶紧补。因为小时候我也是在大连队训练，训完练之后，我爸就在车上，然后我就在背文言文。所以这次是在高铁上，然后补作业，我就觉得是变成一种老的传统吧。
6: 首轮对阵哈尔滨，
16: 你布置一些战术的时候，他可能很直接的就做出这个结果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会有思考。
6: 踢球学习两不误，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像于子涵这样的学生球员还有很多。正如球迷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有文化有拼劲的孩子才是东北足球的。
2: 安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及沈阜示范区等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推出面向

0: 北京市民优惠政策，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明即可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其中沈阳故宫、沈阳森林动物园等六家的小项以及三类表演项目，
1: 像珍珠球、赛威虎这些项目，把日常劳作、节庆习俗变成了体育，这是一种更贴近生活、扎根文化的体育精神。
2: 首次将汉族的运动员的参赛扩大到所有个人项目，所有的竞赛，
3: 发了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铿锵誓言。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智堪赋能城市，创新引领未来”主题会议上了解到，辽宁正在勘测领域加快构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能化感知网络，实现城市空间数据实时采集、精准运算，战胜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队，收获三连胜。国内首部非遗辽菜典籍《中国辽菜大典》今天在沈阳首发。该书系统梳理了辽菜发展脉络、经典菜品、技艺精髓与文化内涵，是辽菜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成果。为期三天的2026，
4: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不算不算，
1: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2: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喽。
3: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

0: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民生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

0: 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

0: 指明了根本方向，新能力、质量、时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
1: 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
0: 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
2: 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3: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叫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

0: 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
1: 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2: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
1: 农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去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两处，
3: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1: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
4: 西赣州江苏盐城两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6: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山了，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5: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
7: 猝死，
5: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1: 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业、旅游产品供给等8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4类问题。从严从一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

0: 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 11.73 万亿日元，约合4000，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对 159.28 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对 160.7 日元的低位。
2: 今天的
3: 我是工伤事故，我有千百张面孔，机械、触电、坠落、中毒，每一种都盯上疏忽的你。新员工是我最喜欢的猎物，手、脚、头，是我最常亲吻的地方。电器、机械、打击，
4: 各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
4: 些公民人人有责。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正在收看的是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汉达电机
2: 25年同期提升5.5%，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同时，公司份额稳步提升，成功斩获上汽大众主力183台发电机项目定点，为后续发展固牢基石。
3: 同时，公司紧扣数转核心内涵追溯，同时企业还推进管理与质量管控的数字化，
2: 开发必责设备管理系统，完成6大模块开发部署，1季度4大模块已经上线，实现设备计划维护保养、故障维修和数据分析在线完成时推送，投资数据系统支持主要零部件全

0: 链路及产品关键工艺参数精准追溯查询。
1: 立足现有成果，汉拿电机还紧扣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以数据赋能、智能升级为核心，将分三阶段推进数字化
0: 多元合作。国内一季度与联飞集团达成商务定点，携手布局燃油无人机启动机市场，相关合同将于二季度签署，并同步启动立项开发工作。海外多项合作项目正在有序规划洽谈中，未来将坚持传统业务增长，新赛道拓空间，以技术与合作双轮驱动高质量发展。
2: 年初以来，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立等可取、减时增，
3: 需要一个工作日才能完成，而现在通过流程再造、服务升级，全程办理时长大幅压缩，最快半小时内就能办结拿证。企业办理公司设立登记，只需通过辽宁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设立申请。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依托执照，流程精简，便捷高效。
4: 今年以来，根据市县立等可取、减时增效相关工作安排，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推进立等可取政务服务，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通过审批提速、服务前置、靠前帮办，有
3: 注入了强劲的市场监管动能，也让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成为易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5: 5月29号，英雄城市锦绣之州2026锦州首届文创大赛颁奖典礼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演播大厅举办。本次大赛立
2: 组一等奖为奉国寺大雄殿乐高积木，创意设计组一等奖为哥哥连珠文连柄青铜哥的文创锤背锤，全民公开组获奖的是风泥流苏挂饰的优质作品，文创 logo 形象组优秀作品山海记 logo 也精彩亮相。有思想的文化创意产品，希望未来可以走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座英雄城市承载的美学精神与文化深度。本次文创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本土文创企业、非遗传承人、设计工作室、高校相关专业师生的积极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我市将持续依托特色城市文化资源，持续培育文创产业新业态，不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品牌，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期，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登记高峰，尽显婚俗改革新风尚。记者在现场看到，登记窗口装扮着淡雅的鲜花，大厅内的文明婚俗宣传展板格外醒目。颁证区精心布置背景墙，新增花束、love 与心形等浪漫装饰，成为新人争相打卡的拍照点。工作人员热情。
6: 文明婚育，建立文明家庭。我们作为新婚人员，一定遵守这个文明婚俗。
2: 据了解，为应对近期结婚登记高峰，登记处提前优化流程，增辟窗口，快捷高效的服务赢得新人一致点赞。这场温馨有序的登记场
7: 给新人提供了一些便民举措，现场的新人呢表示非常满意，非常赞同我们这个细节服务，让他们感觉到这个婚姻登记不再是单一的行政程序，而是具有温馨浪漫的幸福体验。
2: 从快捷的办理效率到温馨的环境布置，从文明婚俗的宣传引导，
5: 公安局刑侦支队、高新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南山派出所的民警们走进辖区幼儿园，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又实用的安全公开课，用满满的安全感为孩子们送上专属的节日礼物。
8: 针对幼儿年纪小、自我保护者讲解安全常识。

0: 活泼有趣的互动拉近了和孩子们的距离，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满满的安全技能。
1: 通过此次活动，教会孩子们牢记姓名、家庭住址、家长电话以及警察、保安等可信人员的救助
0: 自救能力。通过警员联动、家校同心，全方位守护辖区小朋友平安快乐成长，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心欢乐的六一儿童节。
2: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六一童趣传温情主题活动，
3: 简单质朴的表演尽显天真童趣，台下居民不时鼓掌喝彩，现场其乐融融。
4: 能和孩子们一起过节，我心里特别开心，看着一张稚嫩的笑脸，我仿佛也找回了童真。和孩子们一起画画，
5: 结合党建共建开展了这次老少同乐主题活动，一方面是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有意义的节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搭建起社区居民和小朋友的交流平台，让红色精神浸润童心。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2: 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临海市4件、北镇市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30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3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1、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
1: 都乐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董必显。

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
1: 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用我
2: 一个学历七，
3: 职称八，
2: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3: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几站芒荡，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1: 报修电话九五零。

0: 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
1: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2: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段时间呢，第二届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在广西南宁圆满落幕。咱们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的队员们呢，不负众望，在全国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2等奖，用精湛技艺展现了辽锦救援的风采。京哈高速锦州段呢，作为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要道，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而这支成立7年的救援队伍，就像一道坚强的屏障，守护着每一位驾乘人员的出行安全。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京哈高速锦州段辽高安顺通暖晴驿站。这里呢，正是救援队日常值守、开展救援工作的驻地。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暖心驿站，近距离认识这支金牌救援队伍，聆听他们日夜守护平安的暖心故事。

0: 参加全国比赛了，是吧？
1: 是。
0: 第一次是？
2: 第一次是24年的，二十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
0: 是三等奖。
2: 对，那是咱们也是三项比赛，但是飙车的获得了全国的三等奖。
0: 哎，这次又有提升，是不是？而且我想这个名次的提升，应该和我们平时的这个一线救援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2: 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的训练，包括通过我们每次在路上的救援的全过程，包括这次我们参加救援比赛，全国的，这也是一个提升。
0: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交流。
2: 对，互相学习和交流，因为他通过这场比赛，更能体现出这种专业性和这种规范性，包括到达现场的这种效率和时效，大家都是在这场比赛中都是能体现出来的。
0: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2: 对，
0: 是吧？
2: 相互学习的。
0: 哎，
2: 辽宁派出的三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三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去参加这个全国的车辆救援比赛。
0: 咱们这一次代表辽宁出征的这获奖选手都是咱们锦州分公司的，对，也是您的队员，对吧？队友啊，应该是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7年了，是吧？
2: 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到现在的话7年多。
0: 最初多少人？
2: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0: 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长起来，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2: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的救援任务。
0: 刘所长，您看身后的这个虽然叫人物片，但我知道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1: 对。
0: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2: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这是一场沙暴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9，当时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那个起带风之后，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0: 根本看不清
2: 对面，
0: 是不是？
2: 最小的行车间距不超过10米，对路上起到了很大的行车的安全隐患。当时在一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涉及车辆在40多台，但是交通事故大概在10起。但是我们在这种场景下，用我们最快速的一个快速快通的方式，就是说每接触一个车辆，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给它解除掉。但是它可是双向的，可不是单向，当时造成中断的。
0: 其实我们想象哈，就是这种根本看不清路面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2: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
0: 面镜、
2: 护目镜，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0: 这是沙暴中的救援，还有哪一次呢？
2: 再一次就是21年的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0: 啊，是他自己车辆故障。
2: 车坏了。
0: 哎呦！
2: 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的组长刘帅，你好。
1: 你好，主
0: 刘组长，首先呢，祝贺您载誉归来哈，刚刚从全国的比赛中拿下了这个二等奖啊。其实我知道咱们这是第二次。

0: 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呢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至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1: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照片上。
0: 对。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
1: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0: 对，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1: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
0: 52人的行车安全。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1: 太厉害了啊！
0: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啊？送水
1: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是那一次，嗯。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0: 嗯，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那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脚，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1: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0: 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这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1: 哎，对，我们从大屏上，
0: 对吧？从大屏上能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两侧应急。
1: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0: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你是往哪个方向去。再一个要通过京哈双向改扩建，要是结束之后，这双侧应急你得能说出你是停在左侧应急呀、还是右侧应急。现在进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能走在左侧这2条道，是吧？大货车走在右侧的3条道。这应急是提醒大家就近停靠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1: 这个二维码放在哪儿呢？
0: 就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是吧？它能代表着方向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大家通过扫描这二维码，就造成了一键报警。
1: 扫完以后，它就能够给你确定我的位置。
0: 对，就是我们的系统里头，就马上就是出现报警了。因为你通过扫这二维码之后，要求你填是你本人的手机号。之后我们马上会去工作人员去联系你，会问你你车是进行了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我们可以准确的确定你的位置。
1: 这也是咱们这科技赋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现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0: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上，可以准确的双向1.2公里一对射的话就600米，所以说能够及时的发现每条路段上有没有交通事故，有没有故障车在停靠，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软件，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1: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0: 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首先的人就是必须要下车，站在护栏板的外侧。但是一定要是大家还要是把你车上的警示牌一定要设在你的车的

0: 后方150米以外，之后再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1: 明白，
0: 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是很
1: 危险的。
0: 危险
1: 哦，对，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向实车道看起来是道路畅通了，但车辆快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安全因素的这个发生，那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这个车辆救援带来了很多的考验？
0: 对，这个从这个改过建之后，双向实车道之后，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啊，我们现场的进行围蔽，就是把应急和一车道全部给围上，我不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省公司也直接下达的一个操作规程，
1: 安全最重要。
0: 对，安全最重要，我们必须得按照操作规程去执行，这样是能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0: 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易燃物啊，你跟我们救援人说，我们会全力的去救助你。
1: 当然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如果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这些救援队员们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赶到现场，也是对所有
0: 用路人的安全
2: 对
0: 他也提供保障。
1: 刘组长有没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零投诉，这也是我们救援的最大的欣慰。
3: 怎么了？车怎么了？
4: 不走，我感觉像个车
3: 撞
4: 一块儿似的。
3: 啊！
4: 不许出来！
3: 好好好，
4: 然后赶紧撤。
3: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没事，没事啊。你那是刹车鼓或刹车盘有问题
4: 啊！
3: 你摸那个轮毂都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
4: 啊！
3: 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
4: 啊！
3: 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所以说这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5: 这个毛病
3: 对吧？对对对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
4: 我
3: 再一个，通过火车应急啊，我也给你普及一下，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6199。第二个，你说我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就是那叫右车应急，这叫左车应急，是吧？就找这个后挡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上准确的告诉你这块是463+200。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北京去，我就准确的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是不是？这是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后挡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话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着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所以说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
0: 行了，
3: 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用那个真
0: 诚，我们救援人员能够快速的给他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1: 嗯，一看是心境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0: 对对。
1: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0: 对，就是今年的春节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

0: 感谢我们对他的救助，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给他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1: 是的，是的。
0: 说他这个孩子抽搐，就是呼吸困难，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那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通知交警，我说有一个车辆需要救助，这个孩子要需要送医院，我说得需要你为我们去引领。但是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一台警车，我们一起给他送到咱锦州的山医院进行救治。
1: 孩子后来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啊、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0: 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
2: 文综合频道。

生存技巧。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匹性格暴躁却忠诚可靠的老马成功拯救了一匹危在旦夕的小马驹。在其千公斤，相当于三只身材壮硕的老虎的身材，马来熊体型相对娇小，它们身高1.2米，体重只有60多公斤，都能在森林和草原上找到它们的身影。不过也有一些生活在条件较为艰苦的山区和荒原，凭借超级鼻子，他们能轻松确定80公里外猎物的方位。供冬眠时消耗。熊与熊之间的交流仅限于争夺地盘和交配的时候，牺牲也用于求爱。与犬型总科众多成员不同，熊实行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每头交配季正常来说1年一次，以雌性进入发情期为信号，通常是在春天或初夏。对大熊猫来说，地形上游走，它们会通过蜿蜒、伸缩或者履带式前进的方式运动。由于四肢已经退化，蛇只能依赖皮下肌肉组织复杂的收缩运动来移动身体，并且它们会用蜕皮的方式来更换老化的鳞片，和换轮胎一样。几小时消化大型猎物更是需要几天甚至几周，它们会休息一段时间才再次捕猎。蛇不断吞吐分叉的信子，收集空气中的气味颗粒，并送进口腔上颚的器官进行分析。它们同时用嗅觉和因而能够感知附近的温血动物发出的热信号。蛇的视觉和听觉各不相同，又然后消化。蛇是冷血动物，要从外界吸收热量来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温暖的天气可以让蛇整天保持。餐单上以大中型有蹄类动物为主，野鹿和羚羊是它的最爱。当然，用野猪、水牛和麋鹿做开胃点心也不是不行。视觉和嗅觉系统，这样它们可以全天候都处于捕猎状态。它们通过前行的方式接近猎物并将之扑倒，用咬遭遇的时候以避免冲突。还有一种轻柔的低吼，有点像喘息，表达了想要玩耍或喜爱之情。这和猫发出咕噜声的作用一样，大猫中只有虎和雪豹会有这种咕噜声。虎还会发出咕哝声、低吼、猫叫和嘶嘶。幼崽生下来是看不见的，弱小无助，体重只有1公斤。1周后，小家伙睁开了眼睛。

0: 开始探索四周。两个月大时，他们走出了巢穴。两岁之前，幼虎一直待在
1: 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加拿大西部野马是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的马之一，它们身形健壮，奔跑速度迅猛，有着十分优秀的身体素质。这些最初由印第安人驯养的野马，因其忠诚可靠的性格和良好的耐力而备受人们青睐，在一些紧要关头，它们就是人们最可靠的帮手。鲍勃·亨德森住在艾伯塔省奥尔兹小镇的郊外，他是艾伯塔野马协会的会长。
2: 艾伯塔野马协会的宗旨是拯救和保护艾伯塔省现存的野马种群。一直以来，我们主要在做两件事：第一，妥善管理现存的野马；第二，全力帮助野马种群的世代繁衍。
0: 鲍勃在野外捡到了维尔
2: 本，能够洞悉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当然，他的性情也很独特，他的脾气很好，对任何事情都非常非常好奇，他还很忠诚，他讲义气，绝对值得信赖。总之一句话，维尔利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好孩子。明显的割伤和撕裂，另外他的左屁股和两膝也出现了明显的红肿。
0: 还没等鲍勃再靠近一点，这匹受伤的小马驹就吓得跑掉了。他无法获得小马驹的信任，看来单凭他一人之力是救不了小马的，他需要找个帮手。
2: 我束手无策，我只能狠心离开，让他独自先过一夜了。
0: 第二天，鲍勃找来农场里唯一的母马吉普赛帮忙。这是一匹个性独特的母马。
2: 吉普赛的脾气不好，他是一。
0: 如果吉普赛都不能把这匹受伤的小马领上卡车，那就真的没办法了。鲍勃很快就赶到了前一天发现维尔利的地方，但始终不见维尔利的踪影。
2: 我尽快赶到了那里，却一直都找不到他，真的是心急如焚。我担心他是不是死了，或者又遇到了什么不幸。最终我终于在树林的另一头找到了他，那个地方距离公路有好几百米。
0: 重伤的维尔利需要立即接受救治。
2: 我停好车，把吉普赛牵了出来。
0: 鲍勃希望吉普赛能把维尔利带上车，但是在他把吉普赛牵下车的那一刻，他并没有多少把握。
2: 我把吉普赛拴在小草场中间的一棵大树上，透过树缝观察情况。
0: 鲍勃和吉普赛耐心地等着小马驹靠近，他的心情非常忐忑。
2: 他走过来的时候不停地咂巴着嘴，他很兴奋，因为他终于见到了他的同类。
0: 出人意料的是，一贯脾气火爆的母马吉普赛对受伤的小马异常和蔼。
2: 我取出板子，在车厢后面搭建了一个小围栏。最后他走进了畜栏，我赶紧跑过去把门关上。要是没有吉普赛，鲍勃肯定没有办法把维尔利弄上车，因为鲍勃根本抓不住他。吉普赛真的是功不可没，我无法。

0: 形容我当时有多么开心。我看着小马驹走到吉普赛身边，吉普赛非常温和地接受了他。他让小马静静地靠在身边很久很久，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动人了。我居然有幸看到这么动人的画面，太好了。
1: 多亏了鲍勃和吉普赛，维尔利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如今他在鲍勃的农场里过上了安稳平和的幸福生活。
0: 他靠自己的努力在马群里获得了第二的位置，他从不乱发脾气，从不给我添麻烦，这就是他的个性，特别讨人喜欢。
1: 吉普赛已经不在了，但我们永远都记得是他挽救了维尔利，并为他找到一个快乐的新家。
0: 吉普赛绝对是那天的英雄，他平常的脾气很不好，而那天却表现得非常友善。他一直在草地里安静地陪伴着维尔利，平静而慈爱。从那天起，他就成为了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直到现在，我一想起他，还是会激动地掉眼泪。我非常感谢他，感谢他给我带回了既善良又乖巧的维尔利。

世界上体型最大且最可怕的蝎子，非帝王蝎莫属。但很少有人知道，它能在……有人认为这种霓虹光是为了吸引猎物，但事实上，根据研究表明，昆虫并不会接近霓虹光，这种发光行为并不会为帝王蝎的狩猎带来什么好处。也有一种推测认为，这种荧光能够干扰鸟类、蝙蝠和其他小型猎手的视线，起到保护的作用。总而言之，帝王蝎在漫长的进化中已经获得一种能够检测紫外线的超能力，从而让帝王蝎成为了一台光子检测机，来自一个已在地球上存在了亿万年的古老家族。高度发达的螯和毒针把它变成了令人生畏的勇猛战士。作为动物王国中最令人害怕的生物体。

三是在风雨兼程，三是在匠心深耕。近日，扎根锦州的汉拿电机有限公司迎来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第一台产品正式下线。从初创起步到

0: 浪潮，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积蓄强劲动能。
1: 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去完成好我的本职工作，用心去钻研、去学习，敢想、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用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去紧跟公司发展步伐，用青春干劲陪着公司再创佳绩，奔赴更好的未来。
0: 而立之年，硕果累累，全心征程，奋楫扬帆。在锦州汉拿电机举行的三十而立、一彩纷呈30周年庆典暨第1亿台产品下线仪式上，全体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随着智能化生产线平稳运行，企业第1亿台发电机顺利下线。从第1台到第1亿台，每一台产品都凝结着一代代汉拿人的匠心坚守与辛勤汗水。这既是企业30年砥砺奋进的实力见证，更是企业深耕主业、行稳致远的最佳答卷。
2: 站在30周年这个新起点，我们会紧盯行业发展趋势，重力发力新能源电机核心技术，用心把产品做精做优，同时加快国内外市场布局，升级生产制造水平，补齐发展短板，依靠团队齐心协力，稳扎稳打谋发展，主动抢抓市场机遇，大胆突破现有格局。
3: 深耕电声50载，匠心筑梦起新城，坐落于朝阳建平经济开发区的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专业的扬声器生产技术、完善的检测体系，将朝阳制造送入全国知名车企与千家万户，用方寸扬声器奏响县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音。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精准操作，一件件扬声器零部件经过多道工序逐步成型。这家深耕电声领域50余年的企业，如今不仅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更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斩获多项荣誉，成为县域制造业的标杆。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其前身为建平电声有限责任公司，承载着建平电声产业半个世纪的发展积淀。作为一家专注于音响设备制造的小型企业，拥有4条现代化汽车扬声器和电视机扬声器生产线及检测线，年生产能力分别达1000万只和2000万只，是国内主要的扬声器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美乐电子发展势头强劲，先后入选2024年度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2025年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11项实用新型专利，产品成功为一汽集团、北汽福田、华晨金杯等知名汽车厂商配套，销售网络覆盖20多个省市。
5: 作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咱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呢？
6: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技术和质量上。我们投入资金建成了300平方米电声消音室、200平方米的声性能检测实验室等，通过国际标准环境认证，能实现完整的试验检验。同时，我们注重研发，拥有11项专利，还解决了车载扬声器、抗干扰等行业痛点，加上严格的品质管控，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高达99.64%，才能获得车厂的认可。
4: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美乐电子始终将研发投入放在首要位置，不仅搭建了完善的研发检测体系，还通过技术攻关破解行业难题，同时注重员工技术提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7: 研发上，我们由技术质量部牵头组建那个团队进行技术攻关，比如2024年落地的扬声器这个音圈腾膜带的项目，经过多次实验改进，大幅提升了产品这个合格率。每周都在组织员工开展那个产品的工艺质量这个培训，确保每一名员工都能熟练地掌握这个操作的标准，守住品质这个底线。
4: 从1972年建平电声有限责任公司起步，到如今美乐电子深耕电声领域，赋能汽车产业， 五十余年的坚守，不仅实现了企业自身的迭代升级，更发挥了产业链带动作用，践行着县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5: 咱们公司回顾五十余年的发展历程，那未来还有哪些发展规划吗？
8: 未来我们将继续

0: 继续深耕扬声器主业，加大这个研发技术的投入，优化产品结构，拓展更多高端客户，推动产品向更智能更优质方向升级，努力让朝阳制造的声音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五十余年深耕不辍，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历经多次升级，企业从传统作坊成长为行业标杆，每一步都彰显着企业的匠心与实干。如今公司的产品已覆盖汽车、电视、录音机、音箱四大领域，用专业实力诠释着隐形冠军的担当。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葫芦岛海关锚定全市外贸发展痛点堵点，坚持学用结合实干为要，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的具体行动，以精准监管、高效服务、靶向赋能，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为外贸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日，2.5万吨进口锰矿顺利运抵葫芦岛港，在葫芦岛海关与朝阳海关深化辖区协同监管下，快速办结通关手续，第一时间转运至朝阳重点工业企业，保障企业生产原料供应。
4: 我们力图区域协同发展大局，深化业务流程带道，通过构造港口加内陆联动格局，强化口岸与属地海关的执法联动作业衔接，让大宗商品通关更顺畅，流转更高效，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助力葫朝两地产业互补联动发展。
3: 这是葫芦岛海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聚焦企业急难筹盼，葫芦岛海关持续优化口岸服务，多项举措入选2025年全国服务企业在基层典型案例，针对通关堵点推行双向前置、边界边查等便利措施，实施出口水果批次检验改革，开通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设立 AEO 培育专岗，推广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据统计，2026年一季度，葫芦岛口岸进口基础矿产品货运量同比增长211.8%，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签证金额突破2亿元，出口鲜葡萄同比增长57.8%，口岸外贸活力显著增强。立足兴城泳装等地方特色产业，葫芦岛海关精准破解跨境电商发展难题，常态化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实行企业备案快速办理，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助力6家企业实现跨境电商 B2B 首单出口。一季度泳装跨境电商 B2B 出口突破800万元，实现产业外贸新突破。
5: 我们葫芦岛海关将持续巩固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守人民海关为人民宗旨，深化监管改革，优化服务举措，全力护航葫芦岛外贸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十五五”对外开放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海关力量。
2: 近日，在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曾经的沙地荒滩，如今靠着沙泉水资源，成功养起了小龙虾，走出了一条沙地生态养殖、富民增收的新路子。
6: 在阿尔乡镇沙泉湖边，一尾尾鲜活的小龙虾苗被投入水中，标志着小龙虾这一南方特色水产首次在阜新地区实现规模化养殖。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过去大量沙化土地与闲置坑塘长期未能有效利用。今年，当地引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企业，联合专业水产专家团队，成功攻克盐碱水质改良技术瓶颈，让沙地荒滩变身虾蟹养殖良田。
7: 在咱们这个辽西的这个水产养殖界，我们养殖业我们要填补这个空白，填补这个空白，我们要做到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张武模式做到辽南，做到整个咱们辽宁。
6: 今年项目已在阿尔乡、大德、大冷、张古台四个乡镇落地，建成1260亩小龙虾示范养殖基地、200亩大闸蟹试验养殖区及80亩种苗繁育中心。预计每亩小龙虾产量可达300斤。夏季南方小龙虾主产区受高温影响，供应偏紧，张武沙泉小龙虾可凭借气候优势错峰上市，精准补充全国市场需求。
8: 考虑到张武地区它的水泡地很多，原来是荒废的，那我们就综合利用起来，既能改良土质，也能把水质利用好，这是两个考虑。那么经过去年的

0: 呢，能生产，适合小农村生产。
1: 项目计划明年打造万亩养殖基地，同步申报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打通沈阳等重点市场，构建育、养、产、销一体化全产业链。
2: 这个项目不仅填补了彰武县特色水产养殖方面的空白，更是落实我县绿产城同兴、民企县同富战略的生动实践，既盘活了闲置坑塘，巩固了防沙治沙成果，又优化了产业结构，让农户和村集体的腰包鼓起来，打造地域特色品牌，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3: 随着夏日的气息愈发浓郁，城市的夜色也愈发动人。盘锦广厦艺术街非去不可主题夜市开市以来，夜市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成为点亮盘锦夜经济的新引擎。
4: 夜幕降临，盘锦广厦艺术街上灯火璀璨，街道两侧摊位如繁星般罗列，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从特色美食到创意手工艺品，从潮流服饰到趣味小物，应有尽有，满足着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
5: 我感觉这个夜市跟其他夜市差别还是挺大的，就首先我们这个小吃我感觉还挺文艺的，因为我刚才买了个蛋挞，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在那边逛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些文创啊、手作，还是什么非遗之类的，我觉得也挺有氛围的。然后就是属于说一边我们能感受这个夜市的烟火气，一边还能感受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我觉得挺好。
4: 今年的广厦文化夜市以非去不可为主题，内容融合了艺术、美食、音乐与互动体验，彰显出浓浓的艺术范儿和烟火气。自开市以来，夜市客流量不断攀升，极大地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为众多摊主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6: 我做的每一步他都能看着，所以说他不用说的去考虑什么食品健康问题了，所以说对我这块也就挺多，吃卖挺好的，每天都能达到1000多块钱，
7: 人流量还是蛮多的。然后对于我的这个摊位也比较特殊嘛，就是还是挺原创性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还是挺不错的，我们的效果啊。
4: 作为盘锦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地，盘锦广厦文化夜市串联起美食、艺术与休闲娱乐，通过年轻化、潮流化、场景化的创新运营，激活了盘锦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让夜经济成为彰显城市魅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8: 今年呢有150个摊位，这里包括餐饮、文创、非遗等等，而且今年特别推出了手作这个环节，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停下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今年的整体客流量和收益较前一年都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揭秘自然界那些奇特动物的神秘生活。能够发出亮光的手电鱼会用怎样的巧妙方式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可口的巷子除了备受啄木鸟喜爱，还有哪些动物对它情有独钟？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一些拥有敏锐第六感的狗狗们成为了人类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一些憨态可掬且体型庞大的有趣动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夕阳时分，隐居在海底深处的手电鱼在水中欢呼雀跃，它们兴奋地游曳着。一条鱼游向了海底的出口，剩下的鱼儿纷纷跟上了它的脚步。但在距离洞口15米的地方，他们碰到了红色狮子鱼，它开始步步逼近。小鱼一个掉头跑了，狮子鱼只好放弃，寻找别的机会。又有东西在接近，它被什么给卷走了？凶手就是石斑鱼，接连遭到攻击，鱼群已是一片恐慌。

然后他们迅速改变了发光方式，发光体开始疯狂闪烁，左边方框里的鱼处于休息状态，每隔一小会儿才发光一次，但只要遇到危险，频率就会迅速提高，足以让敌人眼花缭乱。这是吓退敌人的方法。他们还在不停地游动，疯狂闪烁。红色狮子鱼显然被吓坏了。其实只要把灯关掉，不就可以隐藏起来了吗？很不幸，红色狮子鱼极其敏感，可以感知水中的任何波动，即使漆黑一片，捕食也完全没问题。所以手电鱼只能依靠闪光来吓退敌人，但这还不够，他们还采用一种机动战术，本来手电鱼都集中在一起，但是突然间他们四散游开。我们再看一遍，一开始鱼儿都朝一个方向游动，然后他们关掉了灯，但是紧接着四面都开始有亮光闪烁，这种突然的改变足以让敌人不知所措。再看一遍，五四三二一，就像有心灵感应一样。终于敌人夹着尾巴逃跑了，他们来到了洞口处，所有鱼都停了下来，并且又换了一种发光方式。这次灯一直亮着，他们来回游动，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有时他们的嘴巴还在一张一合，没错，他们正在进食呢。食物就是这些丰富的浮游生物，足够每条鱼享用。实际上是手电鱼将这些浮游生物集中在一起的，秘诀当然就是光。让我们来看看光的巨大作用。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在手电鱼模型上贴了一根同样发出冷光的荧光棒，然后把灯全部关掉，还不到一分钟，就有大量浮游生物被吸引过来。难怪手电鱼要一直开着灯了。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捕食期间，鱼眼下的发光体会吐出来，仔细观察，看到没有，它们变得立体起来。再看一遍，发光体向外旋转伸出，这样不仅能照亮浮游生物，也提高了周围的能见度。这是一种捕食策略，光源除了用来引诱食物，也能让鱼儿看清哪里有食物。这种通过美妙的冷光来捕捉食物的本领，也只有生活在深海的鱼类才能拥有。捕食活动会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但他们一直在洞口内游动，始终不曾踏出半步。而当太阳升起时，他们已经回到了洞穴深处，强烈的光线让他们无法忍受，所以白天他们会选择藏身于黑暗的海底。

据说到了晚上，马克坦岛周围会有神秘的亮光在海面浮动。当地渔民说，那时海面就如同有银河流过，而这美丽的银河就是由无数的手电鱼组成。但是好几天了，也没见他们的踪影。时间到了新月的这天晚上，海面平静，只有渔火点缀其上。手电鱼突然离开了洞穴，朝海面游去。今晚会出现海上银河的奇观吗？船下似乎有什么东西，海水中点点亮光开始浮现，这些隐居的小动物终于来到了海面，它们的数量至少有500只，在水中欢快地游动。只有在没有月光的夜晚，他们才能离开洞穴，到海面寻找浮游生物。就在手电鱼觅食时，远在北美的橡树啄木鸟也没闲着，他们也在忙着为自己储备粮食。北美橡树啄木鸟家庭有着自己的固定领地，每一家都有一座粮仓，领地内要有足够多的能够结出果实的橡树。如果某些橡树在特定年份欠收，他们就要依靠其他地区的橡树过活。收集橡子的重任由全家老小一起承担，尚未离家的成年鸟越多，帮手就越多，一家人短短一个秋天就能采集到大量橡子。我们一直在说橡树啄木鸟如何喜欢存橡子，还没说它们什么时候吃橡子。其实橡子并不是橡树啄木鸟唯一的食物。仔细看，我们再来看一遍。它瞄准了屏幕上的一个黑点，他抓住了一只昆虫，

只有在寒冬腊月昆虫稀少的时候，他们才会把囤积已久的橡子拿出来当做自己过冬的口粮。这个时候家里有大粮仓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橡树啄木鸟把橡子敲成小块，然后一块一块地吃掉。原来橡子是他们用来过冬的口粮，早春时节他们也要依靠橡子解决粮荒。到了秋天，新一年的橡子挂满枝头，科学家把橡子和水稻的营养价值进行了对比，结论是橡子的热量和糖分是水稻的两倍，脂肪含量是水稻的五倍。世界各地的动物都很喜欢橡子，花栗鼠在冬天也靠它们填饱肚子，黑熊在冬眠之前会吞吃大量这类的坚果，它们要在沉入漫长的睡眠之前把自己养肥。口味刁钻的雪猴只会尝尝鲜，从不贪多。马路会捡烂在地上的橡子。马路并不是唯一在地上捡橡子解馋的动物，这是一场热闹的宴会。黑毛猪是一种受到很多美食家称赞的猪，为了向人类贡献鲜美的肉，这几只黑毛猪特意到林子里来养。

0: 镖。看到他们大吃特吃，两只灰鹤也加入了进来。为了积攒能量飞往3000公里外的北方繁育场，灰鹤并不介意和猪共用一张餐桌。这棵树上密密麻麻镶嵌着营养丰富的橡子，难怪橡树啄木鸟会惹来其他动物的嫉妒。五月里，加利福尼亚的这片小山丘住满了橡树啄木鸟。一只鸟钻进了树洞，居然有雏鸟，繁育小鸟的时节到了。初秋时节，树干上的洞通常都会塞满橡子，到了冬天快结束的时候，很多洞就都空了。剩下的橡子对需要抚育幼鸟的啄木鸟来说非常宝贵，当然除了照顾小鸟，它们还要不遗余力地维护粮仓。一只动物正饶有兴趣地注意着啄木鸟的劳作，那是喜欢偷橡子的地松鼠。它非常清楚这些树上有橡子，它在慢慢等待机会。只要啄木鸟离开它们的粮仓，地松鼠就会悄悄地爬上去。他会用他锋利的门牙娴熟地挖走一颗橡子，十分老练。啄木鸟家的大餐柜里丢了一颗小点心，这是啄木鸟一年中最忙的时节。小鸟有2周大了，随着身体的生长，它们的胃口也在增大。此时雏鸟只能吃虫子，哥哥姐姐也会把虫子送回巢穴，家庭成员都要承担照顾小鸟的重任。粮仓中仍然剩有一些橡子，为什么成年啄木鸟没有把它们喂给小鸟？橡子中含有单宁酸，雏鸟的消化系统还无法适应。那剩下的橡子有什么用呢？可以留给成年啄木鸟，它们想吃多少吃多少。雏鸟成年之前要学习很多知识，它们都要在家中生活几年时间，家族中帮手多，不仅效率高，也有利于后代成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的雪山上，一只黑色拉布拉多犬在寻找雪崩遇难者方面早已功绩卓著，他就是卡亚。亚能在20分钟内搜索30米乘30米面积内的雪地，人类搜索同样面积需要3到4小时。卡亚和洛丽所在的滑雪巡逻队由马克负责，他在这里已经巡逻了38年。
2: 每年这个季节，我们都要应付大量雪崩，所以滑雪季到来前，我们就要进行大量的爆破和压实工作，由此保持雪体稳定。这些狗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
0: 卡亚是一只训练有素的修空犬，能从400多米外嗅到人类的气味。如果未携带发射器的人被埋在雪下，卡亚可能就是他们死里逃生的唯一救星。在同样范围内搜索， 一个卡亚的工作效率。

0: 旅就相当于100多人。
1: 如果是在这种偏僻地方发生雪崩，滑雪者又没佩戴无线电发射器，那就用嗅空犬搜索，速度明显要比探测器快，而且最好是在救援人员赶到前先让嗅空犬搜索，越早发现遇难者幸存几率就越大。
0: 并不是所有狗都能成功执行搜救工作，训练过程非常残酷，只有具备克服危险的非凡能力才能担负这一重任。卡亚的父母都通过了实地追猎选拔，因此卡亚天生就具备这项能力。
1: 他的父母都是经过实地追猎测试的猎狗，所以追赶是他的本能，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0: 为了能尽快下山，他们还发明了一套独特的滑雪技巧。
1: 我们都喜欢把狗扛在肩上，因为这样下山比较快，而且也用不着准备雪地摩托车或平底雪橇。再说，我们也不希望的方式。
0: 一旦到达雪崩地点，训练有素的卡亚就开始快速展开搜索，他不会放过雪堆下的任何人类气息。
1: 一旦有发现，他就会冲我叫，或者边叫边用爪子挠，他会一直挖，帮着把遇难者解救出来。最后，不管挖的是尸体还是活人，我们都会跟他一起干。
0: 守护主人的牲畜。格瓦纳是纽约最北端的一座乡村小镇，这里是传统农业区，养殖业是当地的主要收入来源，可是随处可见的野生捕猎者，比如郊狼、灰狼、鹰以及美洲狮，却对当地牲畜构成了巨大威胁，这也是家畜护卫犬得以走马上任的原因。温德斯农场的主人杰基·丘奇认为，护卫犬是养殖业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
1: 没有护卫犬，也就没有现在的温。
0: 在这里，15条狗不分昼夜地守护着农场的鸡、山羊、绵羊和羊驼，将护卫犬引入养殖业在全球已经有山地犬一直坚定，非常独立，是护卫犬中的佼佼者。
1: 对于马雷马牧羊犬这个犬种，人们做出的一个重要评价就是力量强大，它们的前腿一直到脚踝的位置都很强壮，后腿也很有力，能够快速完成远距离奔跑。它的另一特征就是脖子周围有一圈又厚又粗的毛，能够防止捕猎者袭击，就算被捕猎者咬住脖子，对方也只能咬一嘴毛。
0: 凯达已经在此工作5年，这期间农场未遭到任何损失。
1: 马雷马牧羊犬的护卫本领完全是从父母而不是人类那里学来的。
0: 事实上，马雷马牧羊犬天生的质疑和权衡能力导致他们很难接受训练。温德斯农场的护卫犬甚至创造出了轮班制，也就是说，虽然是24小时工作，但是每条狗都能抽空获得休息。
2: 其他牧羊犬会聚拢羊群，把它们赶进羊圈里面。
0: 凯达已经在11月产下幼崽，现在正向他们传授护卫本领。这些狗很小就开始靠近牲畜，所以他们的生活、游戏和学习都跟牲畜密不可分。
1: 马雷马牧羊犬一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牲畜，这样有助于它跟牲畜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双方相处的时间越早，这种关系就越亲密。
0: 正是这种亲密关系激发了他们的护卫本能。事实上，专家认为3周大的幼犬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下就已经具备了工作本能。

0: 虽然绵羊和羊驼与幼犬毫无亲缘关系，但是它们仍旧表现出本能的保护冲动。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利他行为。
1: 所谓的利他行为，就是用自身的代价来为他人谋取利益，这在生物学领域一直是个很有意思的课题。我们一般都会从遗传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我们发现这可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结果。那是因为他们的嗅觉、视觉比我们要强得多，适应能力也远远超过了我们。
0: 这些狗的护卫对象不只是牲畜，他们甚至还会帮忙照看劫机的孩子。
2: 他们会赶走野生动物保护我们。
0: 11年来，马雷就陆地生物而言，大块头的家伙并不少，但其中河马绝对可以名列前茅。这些胖墩墩的家伙平日里最喜欢出没于河流或者沼泽。非洲象是世界上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只成年公象身高能够达到4米，体重达到6吨。它整日甚至整夜都吃个不停，它们的主要食物是草、树叶、树枝和树皮。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它们脸上这个庞大的腹肢吧。大象的鼻子如何发挥作用呢？象鼻由4万块肌肉组成，力量强大，足以把一个体重150公斤的人甩出10米。成年非洲象每天要消耗150公斤的食物，否则这些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极有可能一命呜呼。
3: 有经验，侥幸从众凭经验，这些心理才是我的帮凶。
4: 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向那位盲人提灯，为别人也保，从我要安全开始，守护每一个回家的身影。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汉达电机数字赋能激活发展新动能；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提速增效优服务力等可取暖起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锦州汉达电机有限公司紧扣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以质改数转为核心，加快构建全链路数字化管理体系，推动企业在产能效率、市场拓展、质量管控等方面实现突破，为我市装备制造业注入数字动力。
2: 走进汉达电机启动机组装线，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从零部件精准组装、多道性能检测到终端严格核验，各工序井然有序，工人们正将合格产品打包装箱。今年一季度，企业产销两旺，启发电机产量达102万台，同比增长8.8%，销量突破100万台，实现营收近3亿元。
3: 通过设备改造、工艺优化等手段，生产线人均生产效率达到19.1%，对比2025年同期提升5.5%，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同时，公司份额稳步提升，成功斩获上汽大众主力183台发电机项目定点，为后续发展固牢基石。
2: 同时，公司紧扣数转核心内涵，确立了一个核心三步走的转型思路，即以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贯通为核心，分阶段完成系统互联、数据采集、智能应用。2025年，企业已完成100余个关键工序数据采集模块与系统建设，实现生产过程全可视、可量化、可追溯。同时，企业还推进管理与质量管控的数字化，
3: 开发必责设备管理系统，完成6大模块开发部署。一季度4大模块已经上线，实现设备计划维护保养、故障维修和数据分析在线完成，建设数据采集监控系统，产品关键参数远程实时监控，月线自动警告并及时推送，投资数据系统支持主要零部件全链路及产品关键工艺参数精准追溯查询。
2: 立足现有成果，汉达电机还紧扣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以数据赋能、智能升级为核心，将分3阶段推进数字化转型深化工作，着力打造电机行业数字化转型标杆。
3: 我司一直深挖新场景需求，公司积极布局多元合作，国内一季度与联飞集团达成商务定点，携手布局燃油无人机启动机市场，相关合同将于2季度签署，并同步启动立项开发工作。海外多项合作项目正在有序规划洽谈中，未来将坚持传统业务增长、新赛道拓空间，以技术与合作双轮驱动高质量发展。
4: 年初以来，易险市场监督管理局

0: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立等可取、减时增效政务服务模式，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持续优化一线营商环境。
1: 以往企业办理设立登记业务需要一个工作日才能完成，而现在通过流程再造、服务升级，全程办理时长大幅压缩，最快半小时内就能办结拿证。企业办理公司设立登记，只需通过辽宁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设立申请。一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依托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综合业务信息系统，及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只要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登记机关当场予以确认登记。新设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直接在政务服务大厅自助打照机上就能自助打印营业执照，流程精简、便捷高效。
2: 今年以来，根据市县立等可取、减时增效相关工作安排，一线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推进立等可取政务服务，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通过审批提速、服务前置、靠前帮办、有效破解办事慢、多头跑问题，大幅提升市场准入效率，获企业广泛赞誉，为一线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市场监管力量。
1: 务实高效的改革举措赢得了企业认可，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为一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市场监管动能，也让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成为一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3: 5月29号，英雄城市锦绣之州2026锦州首届文创大赛颁奖典礼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演播大厅举办。本次大赛立足锦州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崭新的城市风貌，以艺术创作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0: 颁奖典礼现场，主办方宣读各组别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集中展示本次大赛标杆文创作品。其中实物成品组一等奖为奉国寺大雄殿乐高积木，创意设计组一等奖为哥哥连珠纹连柄青铜哥的文创锤背锤，全民公开组获奖的是风泥流苏挂饰的优质作品，文创 logo 形象组优秀作品山海记 logo 也精彩亮相。参展获奖作品让厚重的本土传统文化以年轻化、创意化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选手们纷纷表示，大赛对于创作者的支持是当下市场环境中最珍贵的，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支持，选手们才可以持续创作出有温度、有思想的文化创意产品。希望未来可以走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座英雄城市承载的美学精神与文化深度。本次文创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本土文创企业、非遗传承人、设计工作室、高校相关专业师生的积极响应，还收到了来自沈阳、大连等省内外多地独立设计师的投稿。赛事征集范围广，作品类型丰富，文化兴则城市兴，文创活则文旅活。本次文创大赛有效激活了本土文化创新氛围，推动优秀本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我市将持续依托特色城市文化资源，持续培育文创产业新业态，不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品牌，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期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登记高峰，其中临河区作为全省婚俗改革试点，这里不仅见证着新人的甜蜜承诺，更以高效服务与温馨氛围尽显婚俗改革新风尚。记者在现场看到，登记窗口装扮着淡雅的鲜花，大厅内的文明婚俗宣传展板格外醒目。颁证区精心布置背景墙，新增花束、love 与心形等浪漫装饰，成为新人争相打卡的拍照点。工作人员热情为新人定格幸福瞬间。
4: 今天看看他这个新的布景和整体的环境加上服务，你们的体验感觉得如何？
5: 今天一进领证这个大厅，让人焕然一新，然后感觉特别新颖，很温馨布局，然后还写了文明婚俗，倡导文明婚育，建立文明家庭。我们作为新婚人员一定遵守这个文明婚俗。
0: 据了解，为应对近期结婚登记高峰，登记处提前优化流程，增辟窗口，快捷高效的服务赢得新人一致点赞。这场温馨有序的登记场景源于临河区。

0: 与婚姻登记处提前部署的多项新举措。
1: 这些优化的措施让新人体验有哪些具体的变化，能说一说吗？
2: 我们也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线下进行了一个环境场景的布置，同时呢我们也是专设了服务引导人员，并为新人提供了一些便民举措。现场的新人呢表示非常满意，非常赞同我们这个细节服务，让他们感觉到这个婚姻登记不再是单一的行政程序，而是具有温馨浪漫的幸福体验。
0: 从快捷的办理效率到温馨的环境布置，从文明婚俗的宣传引导到贴心的细节服务，改革试点的创新举措让每对新人都感受到幸福生活的美好序章。
3: 六一儿童节将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高新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南山派出所的民警们走进辖区幼儿园，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又实用的安全公开课，用满满的安全感为孩子们送上专属的节日礼物。针对幼儿年纪小、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危险辨识能力较弱的特点，民警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小游戏、实景情景模拟等多样形式沉浸式讲解安全常识，活泼有趣的互动拉近了和孩子们的距离，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满满的安全技能。
4: 通过实时活动教会孩子们牢记姓名、家庭住址、家长电话以及警察、保安等可信人员的救助，告诫孩子不吃陌生人食物，不跟陌生人走，不上陌生人车辆，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安全的种子，提高安全意识。在此也祝愿每一位小朋友茁壮成长，节日快乐。
3: 此次进校园宣讲把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孩子身边，提升幼儿的避险自救能力。通过警员联动、家校同心，全方位守护辖区小朋友平安快乐成长，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心欢乐的六一儿童节。
0: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六一童趣传温情主题活动，辖区幼儿园的小朋友与居民欢聚一堂，携手互动，在欢声笑语中共度节日。
5: 活动现场氛围热闹温馨，一幅五米长的涂鸦画布成为大家互动的乐园，孩子们挥毫创作，描绘美好画面。新院墙区域同样暖意浓浓，孩子们用彩笔、贴纸装饰爱心卡片，写下童真心愿与美好祝福。一张张卡片悬挂起来，成为社区里一道暖心风景。舞台之上，小朋友们

0: 欢快的儿歌、朗朗上口的经典古诗轮番上演，简单质朴的表演尽显天真童趣，台下居民不时鼓掌喝彩，现场其乐融融。
1: 能和孩子们一起过节，我心里特别开心，看着一张稚嫩的笑脸，我仿佛也找回了童真。和孩子们一起画画，看他们表演节目，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0: 老少相伴的温馨场景也让整场活动充满温情与力量。这场共建活动的背后离不开社区的精心策划与统筹安排。
2: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前，我们结合党建共建开展了这次老少同乐主题活动，一方面是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有意义的节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搭建起社区居民和小朋友的交流平台，让红色精神浸润童心。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深化多方共建，营造邻里和谐温情满满的社区氛围。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30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临海市4件、北镇市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30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3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
4: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1、12批。2026年5月2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1、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三十载风雨兼程，三十载匠心深耕。近日，扎根锦州的汉拿电机有限公司迎来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第一亿台产品正式下线。从初创起步到行业领跑，汉拿电机以三十年的坚守与创新，谱写了一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篇章。
1: 走进生产车间，智能设备有序排布，自动化产线全速运转。这里既是企业深耕汽车电机制造的主阵地，也是一代代员工坚守奉献的干事舞台。老员工于宁自1997年入职，二十余载如一日，负责全厂设备维修、保养及日常巡检工作，细致排查设备密闭性，检测循环水运行状态，定期润滑保养机械部件。他日复一日的值守，为全厂生产线的连续稳定、高效运转筑牢了坚实保障。
2: 作为三十年的老员工，一路见证了公司的成长与这个蜕变，由创业期的四条生产线发展到现在的三十五条生产线，还有我们为了独创自己的品牌，能够生产出高端的产品，以适应厂商提出的方案，我们构建了更智能化的产品。我们在发电机、启动机年产量由原来的几十万台突破到700多万台，不仅是硬件设施，还
1: 是稳定的供货能力与良好的市场口碑，成功跻身国内外主流车企核心供应链。目前企业产品已配套长城、大众、吉利、宝马等50余家知名车企，综合实力稳居国内汽车电机行业前三。创新是企业发展浪潮，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积蓄强劲动能。
3: 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去完成好我的本职工作，用心去钻研去学习，敢想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用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去紧跟公司发展步伐。
1: 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随着智能化生产线平稳运行，企业第一亿台发电机顺利下线。从第一台到第一亿台，每一台产品都凝结着一代代汉拿人的匠心坚守与辛勤汗水，这既是企业三十年砥砺奋进
4: 机遇，大胆突破现有格局。
0: 深耕电声五十载，匠心筑梦起新城。坐落于朝阳建平经济开发区的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专业的扬声器生产技术、完善的检测体系，将朝阳制造送入全国知名车企与千家万户。
5: 这家深耕电声领域50余年的企业，如今不仅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更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斩获多项荣誉，成为县域制造业的标杆。
6: 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其前身为建平电声有限责任公司，承载着建平电声产业半个世纪的发展积淀。作为一家专注于音响设备制造的小型企业，拥有4条现代化汽车扬声器和电视机扬声器生产线及检测线，年生产能力分别达1000万只和2000万只，是国内主专利。产品成功为一汽集团、北汽福田、华晨金杯等知名汽车厂商配套，销售网络覆盖20多个省市。
7: 作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咱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呢？
8: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技术和质量上。我们投入次交验合格率高达99.64%，才能获得车厂的认可。
6: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美乐电子始终将研发投入放在首要位置，不仅搭建了完善的研发检测体系，还通过技术攻关破解行业难题，同时注重员工技术。
9: 2024年落地的扬声器水晶圈腾膜带的项目，经过多次实验改进，大幅提升了产品的合格率。每周都在组织员工开展那个产品的工艺、质量这个培训，确保每一名员工都能熟练地掌握这个操作的标准。

0: 赋能汽车产业。50余年的坚守，不仅实现了企业自身的迭代升级，更发挥了产业链带动作用，践行着县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1: 咱们公司回顾50余年的发展历程，那未来还有哪些发展规划吗？
2: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扬声器主业，
0: 有初心，以创新促发展。历经多次升级，企业从传统作坊成长为行业标杆，每一步都彰显着企业的匠心与实干。如今公司的产品已覆盖汽车、电视、录音机、音箱四大领域，用专业实力诠释着隐形冠军的担当
3: 和实干为要，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的具体行动，以精准监管、高效服务、靶向赋能，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为外贸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4: 近日，2.5万吨进口锰矿顺利运抵葫芦岛港，在葫芦岛海关与朝阳海关深化辖区协同监管下，快速办结通关手续，第一时间转运至朝阳重点工业企业，保障企业生产原料供应。
5: 我们力图区域协同发展大局，深化业务流程带道，通过构造港口加内陆联动格局，强化口岸与属地，助力葫朝两地产业互补联动发展。
4: 这是葫芦岛海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聚焦企业急难筹判，葫芦岛海关持续优化口岸服务，多项举措入选2025年全国服务企业在基层典型案例。针对通关，口岸外贸活力显著增强，立足新城泳装等地方特色产业，葫芦岛海关精准破解跨境电商发展难题，常态化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实行企业备案快速办理，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助力6家企业实现跨境电商 B2B。
3: 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曾经的沙地荒滩，如今靠着沙泉水资源成功养起了小龙虾，走出了一条沙地生态养殖富民增收的新路子。
6: 在阿尔乡镇沙泉湖边，一尾尾鲜活的小龙虾苗被投入水中，标志着小龙虾这一南方特色水产首次再次利用。今年当地引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企业，联合专业水产专家团队，成功攻克盐碱水质改良技术瓶颈，让沙地荒滩变身虾蟹养殖良田。
7: 在咱们这个辽西的这个水产养殖界，我们养殖业我们要填补这个空白，
6: 影响供应偏紧。张武沙泉小龙虾可凭借气候优势错峰上市，精准补充全国市场需求。
8: 考虑到张武地区它的水泡地很多，原来是荒废的，那我们就综合利用起来，既能改良土质，也能把水质利用好，这是两个考虑。那么经过去年的融合呢，能生长，适合小龙虾生长。
6: 项目计划明年打造万亩养殖基地，同步申报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打通沈阳等重点市场，构建育、养、产、销一体化全产业，
9: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3: 随着夏日的气息愈发浓郁，城市的夜色也愈发动人。盘锦广厦艺术街“非去不可”主题夜市开市以来，夜市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成为点亮盘锦夜经济的新引擎。
10: 夜幕降临，盘锦广厦艺术街上灯火璀璨，街道两侧摊位如繁星般罗列，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从特色美食到创意手工艺品，从潮流服饰到趣味小物，应有尽有，满足着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
11: 我感觉这个夜市跟其他夜市差别还是挺大的，
10: 浓浓的艺术范儿和烟火气。自开市以来，夜市客流量不断攀升，极大地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为众多摊主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12: 我做的每一步他都能看着，所以说他不用说的去考虑什么。
10: 因广厦文化夜市串联起美食、艺术与休闲娱乐，通过年轻化、潮流化、场景化的创新运营，激活了盘锦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1: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车辆。而且我想，这个名次的提升应该和我们平时的这个一线救援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1: 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的训练，包括通过我们每次在路上的救援的全过程，包括这次性和这种规范性，包括到达现场的这种效率和时效，大家都是在这场比赛中都是能体现出来的。
0: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1: 对，
0: 是吧？

0: 户学习的。
1: 哎，
0: 辽宁派出的三支队伍，在锦州。嗯，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到现在的话7年多。
1: 最初多少人？
0: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
1: 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长起来？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0: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也不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的救援任务。
1: 刘所长，您看身后的这个虽然叫人物片，但我知道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
0: 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那个起带风之后，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1: 根本看不清对面，是不是？
0: 最小的行车间距不超过10米，对路上起到了很大的行车的安全隐患。当时在一
1: 起，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0: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
1: 面镜、
0: 护目镜，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它发生故障
1: 啊，是他自己车辆故
0: 障，车坏了。
1: 哎呦，
0: 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我的52名人员撤离，移植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1: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照片
0: 上看。对、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的
1: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0: 对，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1: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
0: 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啊？送水
1: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也是那一次，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0: 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
1: 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0: 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那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1: 哎，对，我们从大屏
0: 上，对吧，从大屏上能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你是往哪个方向去，再一个要通过京哈双向改扩建，要是结束之后这双侧应急，你得能说出你是停在左侧应急呀、还是右侧应急。现在进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能走在左侧这两条道，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啊，它能代表着方向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大家通过扫描这二维码，就造成了一键报警。
1: 扫完以后，它就能够给你确定我的位置。
0: 对，就是我们的系统里头，就马上就是出现。
1: 现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0: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

0: 靠，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儿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软件儿，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1: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
0: 报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首先的人就是必须要下车，站在护栏板的外侧。但是一定要是大家还要是把你车上的警示牌一定要设在你的车的后方150米以外，之后再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这样是
1: 很危险的。
0: 危险
1: 啊！对，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向实车道看起来是道路畅通了，但车辆快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安全因素的这个发生。那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这个车辆救援？
0: 对，安全的人我们必须得按照操作规程去执行，这样是能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0: 有一些车是转向了，但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易燃物啊，你跟我们救援人说，我们会全力的去救助你。
1: 当然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如果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这些救援，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
2: 刹车火或刹车盘有问题
3: 啊，
2: 你摸那个轮毂都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
3: 啊，
2: 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
3: 啊，
2: 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所以说这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4: 这个好，
2: 卖小圆盘要准确的告诉你，这款是463+200。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北京去，我就准确的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是不是？这是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后刹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话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
1: 其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换长新的，是不是？
0: 对，
1: 我看这上面留言板里面有好多技术精湛，服务一流，特别这一条，危难之处显身手，谢谢王宇叔叔，一看是一个小孩子。
5: 对，
1: 锦州救援你真牛，
0: 因为就是我们救援人员能够快速的给他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1: 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0: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那个救援班组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小孩儿，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开车的时候是把车停在这咱这个锦州东的下匝道口，他进行报警了。报警之后说他这个孩子抽搐，就是呼吸困难，要求救助。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这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通知交警，我说有一个车辆需要救助，这个孩子要需要送医院，我说得需要你为我们去引领。但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一台警务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1: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啊、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0: 我们

0: 还会继续的。
1: 工作人员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保驾护航，我们的司机在高速行驶上才能更安心、更暖心。谢谢，
0: 谢谢主任，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3: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与您踏上探秘荒野的旅途，走进那些神奇动物们的世界。作为犬科动物中的大块头，熊的身上都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趣闻？作为眼镜熊、马来熊、北极熊、棕熊、亚洲、美洲黑熊以及大熊猫，从亚欧广袤的荒野再到辽阔的南北美洲大陆，都能在森林和草原上找到它们的身影。肌肉发达，四肢短粗，步态笨重，和其他犬型总科成员不同，熊走路不是以手指脚趾为支撑，而是靠手掌和脚掌。它们有硕大的犬齿，力大无比的爪子，用以扇击猎物，或者也可以用来刨树根、摘果。其中致密的夹层能够有效保暖，任凭北极的天寒地冻也对它无可奈何。熊是杂食性动物，对他们来说来的都是饭，看见什么就吃什么。小到浆果、水果、树叶、昆虫，猫与之相反，基本只吃素。凭借超级鼻子，他们能轻松确定80公里外猎物的方位。熊喜欢独来独往，只有在交配季节才会见到它们成双成对，七或一妻多夫制。每头熊每个交配季会与几个对象交配，每次都有简短的求爱过程。唯独棕熊遵守年岁最多的生物之一，它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1亿年前的蜥蜴身上。它们的模样也是各有千秋，从体型不足10厘米的线蛇，到体长整个的器官进行分析。

个小时。当严冬来临时，蛇进入冬眠，新陈代谢几近停止，它们通常在很深的树洞里、树干下或洞穴中冬眠。蛇大多数时候独来独往，互不理会，仅有的沟通限于威胁性事件，比如嘶嘶声，或者像眼镜蛇那样让颈部皮褶膨胀，让体型显得更大，或者像响尾蛇那样在攻击前用尾巴发出声响以示警告。蛇求偶主要依靠肢体语言，绝大部分蛇类都是雄性寻找雌性交配，蛇常年都可以交配，而且终生拥有交配能力。为争夺一条雌性，雄蛇会展开仪式性打斗，要么对着彼此嘶嘶叫，要么直起身体。它们互相缠绕，每条蛇都想占据主导地位，把对方比下去。但有时候求偶仪式非常简单，雌雄缠着彼此，相拥起舞，互相摩擦身体。虎一度遍布整个亚洲，如今依然可以在许多生态系统中找到它们的身影，包括俄罗斯远东大雪覆盖的森林、东南亚的热带丛林以及印度次大陆开阔的平原。富有斑纹的毛皮有利于它们隐藏在茂密的植被间，它们常常躲在高草或植被深处捕杀猎物，是纯粹的食肉动物。它的餐单上以大中型有蹄类动物为主，野鹿和羚羊是它的最爱。当然，用野猪、水牛和麋鹿做开胃点心也不是不行。虎盘踞于食物链的最顶端，在自然界没有天敌。在它的猎杀名单中，你可以看到狗、豹和熊，甚至它们同类的名字。它们通过潜行的方式接近猎物并将之扑倒，用咬断猎物喉咙的方式使其毙命。当它饥饿或者生命受到威胁时，猎杀就开始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雌虎在为交配做准备。生性孤僻的成年虎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地，领地中央筑有永久性巢穴，可能是洞穴或中空的树干。它们用尿液和爪印传递信息，告知同类自己的性别、生殖状况和身份。他们还会和其他虎共享一片较大的活动范围，和邻居建立复杂的关系。在极个别情况下，出于保护幼崽的目的，他们会组成夫妻档或结为小团体。这些群体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他们还共享猎物，雄性甚至主动让雌性先进餐。虎用多种叫声来沟通，大声咆哮用于恐吓的时候，是统治力量的象征。这种声音可以传到3公里之外，短促刺耳，有点像咳嗽的低声咆哮，用于近距离遭遇的时候，以避免冲突。还有一种轻柔的低吼，有点像喘息，表达了想要玩耍或喜爱之情。这和猫发出咕噜声的作用一样，大猫中只有虎和雪豹会有这种咕噜声。虎还会发出咕哝声、低吼、猫叫和嘶嘶声，雌虎彼此包容，允许同性在自己的领地穿行，而雄虎常常发生激烈的打斗，这有时会带来致命的伤害。领地的大小由猎物的多寡及分布密度决定，主人的性别也是关键因素。雌虎的领地一般在18到21平方公里，而雄虎的领地可于100平方公里。单身的雄虎四处游荡，只为了能够遇到更多的雌虎。它们实行一夫多妻制，因此雄虎可以和多只雌性交配。虎一年繁殖一次，时间随种类及所在区域而有所差异，通常是11月到来年4月之间的某个时间点。雌性的受孕窗口只有短暂的3到6天。雄性循着气味或是雌性发出的类似于哀嚎的叫声追踪而来。简短的求爱仪式过后，雄虎小心地栖身上前，以免惊吓了女伴。雄虎有时会受到附近另一只雄虎的

0: 挑战，激烈的打斗在所难免，获胜的通常是年龄稍长、经验更丰富的雄虎。交配随后开始，过程简短而重复，伴随着吼叫，可以认定雌虎忍受着疼痛，雄性会咬住雌性的脖子，把它固定在地上。雌虎的妊娠期持续93到112天，它会仔细挑选一处合适的地点待产，比如灌木丛、山洞或者岩缝。雌虎一窝可产载2到3只，年龄大一些的能产6只。雄虎不参与抚养后代的工作，幼崽生下来是看不见的，弱小无助，体重只有1公斤。2岁之前，幼虎一直待在妈妈的领地内，享受着雌虎的保护。6个月时，幼虎断奶，开始跟在母亲身边学习如何捕猎。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交融，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加拿大西部野马是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的马之一，它们身形健壮，奔跑速度迅猛，有着十分优秀的身体素质。这些最初由印第安人驯养的野马，因其忠诚可靠的性格和良好的耐力而备受人们青睐，在一些紧要关头，它们就是人们最可靠的帮手。鲍勃·亨德森住在艾伯塔省奥尔兹小镇的郊外，他是艾伯塔野马协会的会长。
2: 艾伯塔野马协会的宗旨是拯救和保护艾伯塔省现存的野马种群。一直以来，我们主要在做2件事：第一，妥善管理现存的野马；第二，全力帮助野马种群的世代繁衍。
0: 鲍勃在野外捡到了维尔利，维尔利是一匹纯种野马，也是鲍勃最心爱的马之一。
2: 维尔利是一匹纯种野马，它走起来非常平稳，能够洞悉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当然，它的性情也很独特，它的脾气很好，对任何事情都非常非常好奇。它还很忠诚，它讲义气，绝对值得信赖。总之一句话，维尔利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好孩子。
0: 2006年，鲍勃第一次见到维尔利，当时这匹小马驹正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处境十分危险。故事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地点在贝尔贝利，位于鲍勃的奥尔兹农场60公里以西。
2: 是，我知道那个地方。我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她发现了一匹受伤的野马。一放下电话，我就径直开车赶了过去。我很担心，只想赶快找到她，看看她的伤势。
0: 鲍勃在树林里仔细寻找着受伤的野马。找了大半天，他终于找到了受伤的野马。他一眼就看出来这匹马伤得不轻。
2: 维尔利的屁股和后腿被撞得不轻，身体的两侧还有腿部都有明显的割伤和撕裂，另外他的左屁股和两膝也出现了明显的红肿。
0: 还没等鲍勃再靠近一点，这匹受伤的小马驹就吓得跑掉了。他无法获得小马驹的信任，看来单凭他一人之力是救不了小马的，他需要找个帮手。
2: 我束手无策，我只能狠心离开，让他独自想过一夜了。
0: 第二天，鲍勃找来农场里唯一的母马吉普赛帮忙。这是一匹个性独特的母马。
2: 吉普

0: 塞的脾气不好，他是一匹非常非常棒的马，就是老爱发脾气。
1: 虽然脾气不好，但吉普赛是鲍勃救活维尔利的唯一希望。如果吉普赛都不能把这匹受伤的小马领上卡车，那就真的没办法了。鲍勃很快就赶到了前一天发现维尔利的地方，但始终不见维尔利的踪影。
0: 我尽快赶到了那里，却一直都找不到他，真的是心急如焚。我担心他是不是死了，或者又遇到了什么不幸。最终我终于在树林的另一头找到了他，那个地方距离公路有好几百米。
1: 重伤的维尔利需要立即接受救治。
0: 我停好车，把吉普赛牵了出来。
1: 鲍勃希望吉普赛能把维尔利带上车，但是在他把吉普赛牵下车的那一刻，他并没有多少把握。
0: 我把吉普赛拴在小草场中间的一棵大树上，透过树缝观察情况。
1: 鲍勃和吉普赛耐心地等着小马驹靠近，他的心情非常忐忑。
0: 他走过来的时候不停地咂巴着嘴，他很兴奋，因为他终于见到了他的同类。
1: 出人意料的是，一贯脾气火爆的母马吉普赛对受伤的小马异常和蔼。
0: 在离群之后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不管多长时间，这匹小马又见到了同类，这会让他觉得很安心。而吉普赛通过空气中的味道感觉到小马受伤了，他能够辨别出来，他毕竟是匹母马，母马的本能让他起了恻隐之心。
1: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接下来鲍勃和吉普赛要把维尔利带上卡车去接受治疗。
0: 我取出板子，在车厢后面搭建了一个小围栏。最后他走进了畜栏，我赶紧跑过去把门关上。要是没有吉普赛，鲍勃肯定没有办法把维尔利弄上车，因为鲍勃根本抓不住他。吉普赛真的是功不可没，我无法形容我当时有多么开心。我看着小马驹走到吉普赛身边，吉普赛非常温和地接受了他，他让小马静静地靠在身边很久很久。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动人了，我居然有幸看到这么动人的画面，太好了。
1: 多亏了鲍勃和吉普赛，维尔利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如今他在鲍勃的农场里过上了安稳平和的幸福生活。
0: 他靠自己的努力在马群里获得了第二的位置，他从不乱发脾气，从不给我添麻烦，这就是他的个性，特别讨人喜欢。
1: 吉普赛已经不在了，但我们永远都记得是他挽救了维尔利，并为他找到一个快乐的新家。
0: 吉普赛绝对是那天的英雄，他平常的脾气很不好，而那天却表现得非常友善。他一直在草地里安静地陪伴着维尔利，平静而慈爱。从那天起，他就成为了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直到现在，我一想起他，还是会激动地掉眼泪。我非常感谢他，感谢他给我带回了既善良又乖巧的维尔利。

世界上体型最大且最可怕的蝎子，飞地王蝎莫属。但很少有人知道，它能在黑暗中发光。通过紫外线光的照射，你会看到它发出奇特的蓝色霓虹光。其中原因，科学家至今也未能揭秘。但帝王蝎发光自有它的理由，人们为此也做了一些推测。有人认为这种霓虹光是为了吸引猎物。

但事实上根据研究表明，昆虫并不会接近霓虹光，这种发光行为并不会为帝王蝎的狩猎带来什么好处。也有一种推测认为，这种荧光能够干扰鸟类、蝙蝠和其他小型猎手的视线，起到保护的作用。总而言之，帝王蝎在漫长的进化中已经获得一种能够检测紫外线的超能力，从而让帝王蝎成为了一台光子检测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们已经具备了在月光下隐藏身形的本领，从而躲避捕食者的追杀。帝王蝎来自一个已在地球上存在了亿万年的古老家族，高度发达的螯和毒针把它变成了令人生畏的勇猛战士。作为动物王国中最令人害怕的生物之一，它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希望研究者早日参透这道谜题。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弹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显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走进动物界著名建筑师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的家中都有哪些黑科技。在对话萌宠板块，猪的生活也有着天壤之别，有的漫无目的在野外流浪，而有的躺在毛毯上安稳地睡大觉。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植物的智慧不容小觑，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要论动物界最前卫的建造师，喜鹊必然占得一个席位。它总是备受关注。喜鹊无与伦比，喜鹊窝绝对称得上奢华之作。即使为幼鸟，喜鹊窝位于大树的高处，这样是为了避开潜在的捕食者和入侵者。巢内这个宽敞的区域足够鸟妈妈来养育后代，挡在了外面。喜鹊一家的隐私和安全都受到良好的保护。但当进入喜鹊窝内部的时候，

小树枝被精心装配在大树枝之间。小树枝还被用来建造内巢。卵和幼鸟保持温暖舒适。喜鹊为什么要用如此多样的材料来打造两个巢呢？我们做了一个通风实验。当我们用电风扇吹风时，烟迅速从巢内溢出，但是内巢的烟仍然留在里面。这是因为内巢的小树枝起到了良好的隔绝作用。这座动物王国的豪宅基于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原理。人类也曾学习这个原理来建造家园。这座传统的房屋拥有一个高效而又环保的冷却系统。炎炎夏日，但是屋内的人只要打开后门，就可以感觉到凉爽的清风。房屋南北通透，后院的风吹进来，带来一阵凉爽。人们并不会在内院种植花草，只为把空间留出来，迎接风的到来。现在，我们来看看气流的方向。烟飘向了右侧，进入内院。

对于这种环保的冷却系统，很有可能就来源于喜鹊的智慧。接下来，另一位公认的建造大师将带着他的新作和喜鹊一决高下。群知雀将他的新巢穴建造在刺槐树上，距离地面10米左右。

鸟巢会顺着枝干延伸建造，直至将其完全包裹。每个鸟巢的形状都不相同，这个看起来像茅草屋顶，这个像香菇，

这棵树上的鸟巢恐怕是方圆几公里内最为庞大的动物建筑了。它的重量超过一吨，这种创造力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如果这不是野外，鸟巢一定会被当作艺术品被展出。巢穴有着别样的造型，每个小家的深度大约是30厘米，里面的空间可容纳3到4只鸟。有趣的是，无论是哪座鸟巢，里面都有100多个房间，而且房间采用不记名制，成员们每天可以选择不同的房间居住。这对鸟儿来说可是项大工程。鸟类究竟拥有怎样的智慧，才建造出了这样的巢穴？

0: 晨会刚刚升起。在宿舍里休息了一晚后，群之却要出来活动筋骨了。每个小群体都是一个家族，他们很注重团结，也喜欢黏在一起，在鸟巢外也不例外。他们全都飞向了同一个地方，他们的巢穴。阿拉斯加雪林被称为泰加林带，覆盖着阿拉斯加大部分内陆，总面积超过50万平方公里。里面生活着许多坚韧不拔的动物，不过要从豪猪身上咬下一块肉，要冒生命危险。豪猪有机自作防卫武器，很少有动物敢骚扰它们。各种危险。这座城市正好建在豪猪领地的中心，因此在这里生活了许多世纪的豪猪被迫与人类做了邻居。起初玛丽以为狗发现了在谁家院子里觅食的熊。
1: 我丈夫穿过大片的灌木和植物，下到陡峭的山沟里，然后看到狗的面前是一只豪猪。
0: 那是一只巨大的雄性豪猪，他们马上意识到狗有危险。
2: 乖，你爱我是不是？是的，快过来，米卡，真是个乖孩子。来吧，小天使。
0: 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迷你猪，家猪米卡和茉莉从小娇生惯养，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
2: 给你弄点吃的。米卡要吃吗？
0: 每天早晨，珍妮都会用新鲜水果和蔬菜给他们做富含维生素的早餐。
2: 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好，差不多了，好姑娘。
0: 珍妮非常重视健康，她为宠物准备的饮食堪比好莱坞明星的膳食。
2: 她晚上总是坐在地毯上，焦躁不安。

0: 我会在他的蹄子上涂上一点粉色，然后用一大把的修指剪帮他修剪蹄子上的指甲。我们做朋友吧。哇，他在咬我，但你不要伤害我。抱着他上楼，给他洗澡。他会睡在一张小床上，会带着一个小小的项圈。我从来没想过他会长得这么大，长到了100多公斤。我觉得他还没有长成呢，他还会继续长的。虽然我们在节食，但是无论他长成什么样子，我都会爱他。米卡，茉莉，想去散步吗？
1: 珍妮和戴夫都是健身爱好者，他们很担心米卡的体重问题，所以他们决定让米卡多做些运动，恢复身材。
0: 哦，乖，他太重了，他真的该做点运动了，所以我们打算带他出去散散步，多少能消耗点卡路里，是吧？你认为呢？
2: 我觉得应该行吧，但我没办法。
0: 但愿我们能把他领出去吧。我们
1: 起了，
0: 不出去是吧？当然，我不会放弃他的。如果他太胖，出不了门，我甚至会把门拆掉，对吧？

扶摇而上，母遍地皆是，不知历经多少时光它们才能长成这般高。在毫无遮挡的多风区域，大部分植物的生存策略就是长得矮小。它们想覆盖整个森林的第一，主要从空气而不是土壤里吸收水分和营养。植物的生存策略就是长得矮小，低调发育，而有依靠的北美刺人参能长到两米半高。如此的高调必然引来杀身之祸，它是熊和其他动物的最爱。森林地表，一簇簇生长的臭松开出了黄色小花，正是这些花朵正在散发臭味。其实，这是植物授粉的一个秘技，吸引蚊蝇，传播花粉。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探索神奇大自然中那些有趣的动物们。面对长有硬壳的食物，聪明的泰国石蟹猕猴会想出怎样的应对策略？洋红风虎又为何会义无反顾地飞向熊熊烈火？在对话萌宠环节，来自澳大利亚的汉弗莱都结交了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聪明的金毛犬为何会与海豚结下深厚友谊？在奇趣头条中，我们将为您揭秘北极熊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泰国兰松国家公园位于泰国中部城市洛布里以南大约600公里处，生活在这里的石蟹猴以其善用工具而闻名。它们甚至能够给不同的工具赋予相应的功能。它们生活在人迹罕至的皮亚南野岛，小岛的周长仅为6公里。直到最近，才有人在这座岛上发现了会使用工具的猕猴。事情源于2004年印度洋地震和海啸。一些专家前来调查地震和海啸造成的影响时，无意中发现了猕猴的奇特行为。以前从未有人拍到过他们使用工具的画面，我们把相机放在了据说有猕猴出没的海滩上。潮水渐渐退去，3个小时后，那儿有一只，是一只石蟹猕猴。它在等待潮水退去，石块从海里冒出来。一只接一只，它们纷纷从森林赶来。它们在水边。

行走，显然在寻找什么。螃蟹当潮水退去时，到处都是螃蟹的身影。他发现了一只，纵身一跃，身手不错。石蟹猕猴真是名副其实，他怎么吃坚硬的蟹钳呢？这只猕猴拿起一块石头，他开始敲打什么东西，然后吃了起来。这些石蟹猕猴利用石块将坚硬的蟹钳和牡蛎变成美味佳肴吃进肚里。它看上去很粗暴，先搬起沉重的石头，然后再砸一次。这只猕猴想吃印度杏仁，它想吃坚果里叫做胚乳的部分，但是果壳非常坚硬。它又搬起了石头，砰！看他的面部表情，这只猕猴用尽了全力，最后终于敲开了，用小石头敲牡蛎，大石头砸树上的坚果。他们会根据食物的类型选择何时用工具的技能有多高明。这是南美洲的黑帽悬猴，这种猴子因会用石头敲开椰子而闻名世界。石蟹猕猴更了不起的地方是，它们不在给牡蛎去壳时，为了更灵活地使用石头，石蟹猕猴紧抓住石头。它们有时还借用其他工具。这只猕猴用单壳软体动物的壳敲击着食物外壳的边缘。黑帽悬猴砸坚果的时候，不是砸某一个点，而是不管不顾地砸下去。这些画面则显示了石蟹猕猴超凡的技艺。首先，它平端石头，用平整的表面敲开单壳软体动物的壳。吞下开胃小菜之后，他一只手拿着石头，用石头的一角敲击牡蛎。蜂虎们都在阳光下享受着片刻的悠闲。不过这个季节的天气就像婴儿的脾气一样，说变就变。雷声越来越响，蜂虎也越来越焦躁不安。与此同时，远处升起了一阵浓烟。原来干草被雷电击中，燃了起来，火势很快蔓延开来。突然，一只鸟出现了，是只蜂虎，一头扎进了火堆，另一只紧随其后。他叼着一只虫子，这就是他冲进大火的原因。大火对于蜂虎而言不是灾难，而是觅食的猴可以隔绝外界的热量，只要停留的时间不长，通常都没什么问题。如果感觉太热，他们会到附近转一圈，凉快凉快。实际上，这场猎这食物回来了。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会得到双亲的精心照料。

0: 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尼罗河巨蜥出现了。这种动物专门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巨蜥在地上闻来闻去，想确定攻击的目标。危险过去了，父母们重新开始觅食工作。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它会一天比一天强壮。整条虫子都快被它吞了下去，胃口真是太精，中发现了绝佳的机会。
1: 自然、印象、原野，
0: 在今天的对话萌虫，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一看他都有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然后让我们再去瞧一瞧一只可爱的金毛犬是如何与海豚成为了好朋友的。
2: 我的使命是激励所有人保护自然和动物，不管你生活远点儿。
3: 脑袋肥大，它大概重12公斤，它的生殖器很大，给它转个身你就看到了。雄性树袋熊是没有育儿袋的。布鲁斯会在晚上发出这样的吼叫，我要抱他了。好，稳住啊，没事的，这是我第一次抱小比利。你好，别紧张，我不会伤害你的。他们身上有股香味儿。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呢？你有育儿袋吗？哦，看呐，这里有小鸡鸡，他是个男孩。你真可爱，我的动物园又多了一个重要成员。等这个小家伙长大了，我也许会把他和
0: 警人们与奇特的动物进行近距离交流。
4: 欢迎乘坐天赐恩宠号，我们今天早晨要去的。
0: 他更喜欢到水里扑腾，但出人意料的是，当玛雅只有7个月大时，他会为了结识海豚而跳入水中。
4: 和过去，海豚的好奇心令人着迷，我想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0: 现在玛雅和海豚已经结识。
4: 是海豚，我们通过他们鳍上的痕迹和鳍的形状进行辨认。其实他们的鳍就像人类的拇指一样。我希望玛雅能陪我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岁月，未来我希望它能继续乘船出海，与
5: 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其他狗总是与其他狗一起玩一样，它会跟其他狗还有海豚一起玩。
0: 不会和身体内部发生热传递，体温也就不会降低了。北极熊的皮毛可以保暖，而敏锐的嗅觉是它们捕食的利器。熊的嗅觉都很灵敏，不过在
6: 生物

0: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因新体验。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的组长刘帅，你好。
1: 你好，
0: 啊，刘组长，首先呢，祝贺您载誉归来哈，刚刚从全国的比赛中拿下了这个二等奖啊。其实我知道咱们这是第二次参加全国比赛了，是吧？
2: 是。
0: 第一次是？
1: 第一次是24年嘛，24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
0: 是三等奖。
1: 对，那是咱们也是三项比赛，但是飙车的获得了全国的三等奖。
0: 哎，这次又有提升，是不是？而且我想这个名次的提升，应该和我们平时的这个一线救援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1: 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的训练，包括通过我们每次在路上的救援的全过程，包括这次我们参加救援比赛，全国的，这也是一个提升，
0: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交
1: 对，
0: 流的
1: 互
0: 过
1: 相
0: 程，
1: 学
0: 是
1: 习和交流。因为他通过这场比赛，更能体现出这种专业性和这种规范性，包括到达现场的这种效率和时效，大家都是在这场比赛中都是能体现出来的。
0: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1: 对，
0: 是吧？
1: 相互学习的。
0: 哎。
1: 辽宁派出的3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3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去参加这个全国的车轮圆比赛。
0: 咱们这一次代表辽宁出征的这获奖选手都是咱们锦州分公司的，对，也是您的队员，对吧？队友啊，应该是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7年了，是吧？
1: 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到现在的话7年多。
0: 最初多少人？
1: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0: 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长起来？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1: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的救援任务。
0: 刘组长，您看身后的这个虽然叫人物片，但我知道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2: 对。
0: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1: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这是一场沙暴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9，当时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这个起带风之后，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0: 根本看不清，
1: 看不清
0: 是不是？
1: 最小的行车间距不超过10米，对路上起到了很大的行车的安全隐患。当时在一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涉及车辆在40多台，但是交通事故大概在10起。但是我们在这种场景下，用我们最快速的一个快速快通的方式，就说每接触一个车辆，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给它解除掉，但是它可是双向的，可不是单向，当时造成中断的。
0: 其实我们想象哈，就是这种根本看不清路面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1: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

0: 有这个
1: 面镜，
0: 护目镜，
1: 嗯，
0: 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1: 这是沙暴中的救援，
2: 沙暴中的救援。
1: 还有哪一次呢？
0: 再一次就是2021年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1: 啊，是他自己车辆
0: 车坏了。
1: 哎呦！
0: 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的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植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1: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照片上看。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
1: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0: 对，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1: 嗯、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
0: 52人的行车安全。
1: 嗯。
0: 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1: 太厉害了啊！
0: 嗯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啊？送水
1: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也是那一次，嗯。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0: 嗯，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那个雪呀、啊，全是水呀、啊，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脚，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1: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0: 嗯，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这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1: 哎，对，我们从大屏上，
0: 对吧？从大屏上能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2侧应急。
1: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0: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你是往哪个方向去？
1: 嗯、
0: 再一个要通过京哈双向改过线，要是结束之后，这双侧应急。你得能说出你是停在左侧应急呀、
1: 啊，
0: 还是右侧应急？现在进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能走在左侧这2条道，是吧？大货车走在右侧的3条道。这应急是提醒大家就近停靠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1: 这个
0: 二维码
1: 放在哪儿呢？
0: 就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是吧？它能代表着方向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大家通过扫描这二维码，就造成了一键报警。
1: 扫完以后，它就能够给你确定我的位置。
0: 对，就是我们的系统里头，就马上就是出现报警了。因为你通过扫这二维码之后，要求你填上你本人的手机号。之后我们马上会去工作人员去联系你，会问你，你车是进行了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我们可以准确的确定你的位置。
1: 这也是咱们这科技赋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现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0: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上，可以准确的双向1.2公里一对射的话就600米，所以说能够及时。

0: 他发现每条路段上有没有交通事故，有没有故障车在停靠，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儿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软件儿，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1: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0: 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呢，人就是必须要下车，站在护栏板的外侧。但是一定要是大家还要是把你车上的警示牌儿，一定要设在你的车的后方150米以外，之后再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1: 明
0: 你
1: 白，
0: 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是
1: 是很危
0: 很
1: 险
0: 危险
1: 的
0: 的。
1: 啊。
0: 对。
1: 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向实车道看起来是道路畅通了，但车辆快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安全隐素的这个发生。那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这个车辆救援，带来了很多的考验？
0: 对，这个从那个改过建之后，双向实车道之后，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我们现场的进行围蔽，就是把应急和一车道全部给围上。我不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省公司也直接下达的一个操作规程。
1: 安全最重要。
0: 对，安全的，我们必须得按照操作规程去执行，这样是能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0: 对，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遗产物啊，你跟我们救援人员说，我们会全力的去救助你。
1: 当然，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如果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这些救援队员们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赶到现场，也是对所有
0: 用路人的安全，
2: 对，
0: 他也提供保障。
1: 刘组长有没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零投诉，这也是我们救援的最大的欣慰。
3: 怎么了？车怎么了？
4: 抖，我感觉像车子着急味儿似的，
3: 啊！
4: 尤其出来我跟你
3: 好，
4: 然后我跟你说，车
3: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没事，没事啊！你那是刹车鼓和刹车盘有问题，你摸那个轮毂都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所以说这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5: 这个毛病吧？
3: 对对对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再一个，通过火车应急啊，我也给你普及一下，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6199。第二个，你说我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就是那叫右侧应急，这叫左侧应急，是吧？就找这个护栏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上准确的告诉你这块是463+200。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北京去，我就准确的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故障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话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所以说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行了，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

0: 们也是，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是不是？这个过年了啊，这个我们辽宁高速救援大队为您送一副对联，春联也是一个福字，祝您福气满满。
1: 太感谢了，还帮助咱救援，还有还给咱送咱礼物。
0: 好，
2: 祝你们过年好啊，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
3: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急救箱，还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一些简餐，是不是？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刘组长，这个应该是常换常新的，是不是？
0: 对，
3: 我看这上面留言板里面有好多技术精湛、服务一流，特别这一条，危难之处显身手，谢谢王宇叔叔，一看是一个小孩子。
4: 对，
3: 锦州救援你真牛。
0: 因为就是我们救援人员能够快速的给他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3: 嗯，一看是心境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0: 对对。
3: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0: 对，就是今年的，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那个救援班主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感谢我们对他的救助，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3: 是的是的，太棒了。
0: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应该在2022年，正是十一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开车的时候是把车停在了咱这个锦州东的下匝道口，他进行报警了。报警之后说他这个孩子抽搐，就是呼吸困难，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儿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我能开，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那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通知交警，我说有一个车辆需要救助，这个孩子要需要送医院，我说得需要你为我们去引领。但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一台警车，我们一起给他送到咱锦州的山医院进行救治。
3: 孩子后来
0: 对获救了，
3: 太好了。其实我们每救援一次，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心？
0: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物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3: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啊，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也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0: 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我们救援的一份力量。
3: 谢谢刘组长，也借您呢，感谢所有咱们安顺通啊车辆救援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保驾护航，我们的司机在高速行驶上才能更安心、更暖心。谢谢，
0: 谢谢主任，
3: 谢谢。
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与您踏上探秘荒野的旅途，走进那些神奇动物们的世界。作为犬科动物中的大块头，熊的身上都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趣闻？作为爬行动物中的捕猎高手，蛇又有着怎样高超的生存技巧？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匹性格暴躁却忠诚可靠的老马成功拯救了一匹危在旦夕的小马驹。在奇趣头条环节，我们将为您解开帝王蝎能够发出蓝光的奥秘。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圆滚滚毛茸茸的熊，憨态可掬，但千万不要小瞧它们。作为陆地上最大的掠食者，江湖上到处都有他们的传说。其中的北极熊直立起来身高可达3米3，柯迪亚克棕熊是名副其实的胖熊，它们体重能超过1000公斤，相当于三只身材壮硕的老虎的身材。马来熊体型相对较小，它们身高1米2，体重只有60多公斤。细分的话，熊有8个分支：懒熊、眼镜熊、马来熊、北极熊、棕熊、亚洲、美洲黑熊以及大熊猫。从亚欧广袤的荒野，再到辽阔的南北美洲大陆，都能在森林和草原上找到它们的身影。不过也有一些生活在条件较为艰苦的山区和荒原，甚至是北极。它们身体肥硕，肩膀肌肉发达，四肢短粗，步态笨重。和其他犬型总科成员不同，熊走路不是以手指脚趾为支撑，而是靠手掌和脚掌。它们有硕大的犬齿，力大无比的爪子，用以扇击猎物，或者也可以用来刨树根、摘果实。大体上，熊的毛色以黑色和棕色为主，当然大熊猫和北极熊是例外。大多数熊中其一生只会穿同一件外套，其中致密的夹层能够有效保暖，任凭北极的天寒地冻也对它无可奈何。熊是杂食性动物，对他们来说来的都是饭，看见什么就吃什么，小到浆果、水果、树叶、昆虫，大到鱼、鹿、家畜、腐尸。熊家族里，北极熊是少有的纯肉食主义者，而大熊猫与之相反，基本只吃素。凭借超级鼻子，它们能轻松确定80公里外猎物的方位。熊喜欢独来独往，只有在交配季节才会见到它们成双成对或结成小团体。还有一种例外，那就是鲑鱼群要来了。绝大部分熊对自己的地盘斤斤计较，不能容忍外来者。地盘上会有一个岩洞，或是在松软的土中挖出的巢穴。冬日，适度或极度的低温会让熊进入冬眠。许多熊在夏秋两季攒下厚厚的脂肪，供冬眠时消耗。熊与熊之间的交流仅限于争夺地盘和交配的时候，它们依靠肢体语言或姿态，喝退不速之客，配合发出一系列叫声，低声咆哮，是危险警示，而嗡嗡的沉重喘息声，用于母子交流，呻吟和低吠声是不同程度的警告。怒号则是开门见山的恐吓，粗重喘息声也用于求爱。与犬型总科众多成员不同，熊实行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每头熊每个交配季会与几个对象交配，每次都有简短的求爱过程，唯独棕熊遵守年度一夫一妻制，每年固定一个伴侣。交配季正常来说一年一次，以雌性进入发情期为信号，通常是在春天或初夏。对大熊猫来说，

说，一年一度的交配季只有几天，美洲黑熊则是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雌性会持续释放浓烈的外激素，让附近的雄性全都闻到。随后公熊会接近这头母熊，开始小心的问候，粗重的喘息声表示它有交配的欲望。如果附近还有其他公熊，粗野的较量就会开始，公熊抓挠和猛撞对方是为了让对方领教自己的优势，并非要造成伤害。如果这头母熊允许某头公熊靠近，并用粗重喘息声回应，交配就会开始。一旦卵子受精，母熊会采用一种延迟植入的办法，使受精卵几个月内到达不了子宫，这为母熊争取了时间积蓄体重，准备冬眠和生产。如果母熊无法获得足够的重量，这枚受精卵将被身体吸收，母熊也只能等来年再次受孕。蛇，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冷血动物之一，除了南极洲，基本上你能够在每个大陆都找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堪称生存高手，无论是荒漠还是草原，亦或是热带丛林和海洋，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蛇能分成20多科，3000多种，毕竟它们是爬行动物中种类最多的生物之一，它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1亿年前的蜥蜴身上。它们的模样也是各有千秋，从体型不足10厘米的线蛇，到体长超过7.5米的网纹蟒。凭借着皮肤上大小各异、质地不同的干燥鳞片，蛇能够轻松在各种复杂地形上游走。它们会通过蜿蜒、伸缩或者履带式前进的方式运动。由于四肢已经退化，蛇只能依赖皮下肌肉组织复杂的收缩运动来移动身体，并且它们会用蜕皮的方式来更换老化的鳞片，和换轮胎一样。除了海蛇，它是通过让身体左右摇摆，从而获得向前行进的动力。海蛇并不是一直生活在海里，当需要产卵时，它们也会上岸。为适应蛇类窄长的身体，内脏在蛇体内前后排列，大多数蛇只有一个肺。蛇都是肉食动物，猎物主要是昆虫和啮齿类，也有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甚至其他蛇。蛇通常把猎物整个吞下，它们的下颌分裂为2个部分，可以从中间位置分开。蛇头骨里的2块上颌与下颌能自动脱臼，从而吞下比它们大的猎物。蛇捕食不多，因为它们消化猎物需要几小时，消化大型猎物更是需要几天甚至几周，他们会休息一段时间才再次捕猎。蛇不断吞吐分叉的信子，收集空气中的气味颗粒，并送进口腔上颚的器官进行分析。他们同时用嗅觉和味觉感知周围的环境。有些种类，比如蟒蛇和夹窝毒蛇，它们的鼻孔里还分布着红外感受器，因而能够感知附近的温血动物发出的热信号。蛇的视觉和听觉各不相同，有些完全失明，有些则视觉敏锐，对移动的物体特别敏感。但蛇的眼睛都附着一层透明的鳞片，蛇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听觉，而是通过空气的震动来捕获声音。大多数蛇都能轻松感知附近的动物，并用毒液或有力的缠绕来捕食或御敌。蛇要么用中空的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致其瘫痪，以免吞咽时因猎物的反抗而受伤。要么直接缠住猎物，收缩身体，致其骨骼断裂，切断其大脑供氧。在猎物死于内伤或窒息后，蛇开始吐，或者像眼镜蛇那样让颈部皮褶膨胀，让体型显得更大，或者像响尾蛇那样在攻击前用尾巴发出声响以示警告，杀就开始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雌虎在为交配做准备，生性孤僻的成年虎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地，领地中央筑有永久性巢穴，可能是洞穴或中空的树干，它们用尿液。

0: 和爪印传递信息，告知同类自己的性别、生殖状况和身份。他们还会和其他虎共享一片较大的活动范围，和邻居建立复杂的关系。在极个别情况下，出于保护幼崽的目的，他们会组成夫妻档或结为小团体。这些群体大声咆哮用于恐吓的时候，是统治力量的象征。这种声音可以传到3公里之外，短促刺耳，有点像咳嗽的低声咆哮，用于近距离遭遇的时候，以避免冲突。还有一种轻柔的低吼，有点像喘息，表达了想要玩耍或喜爱之情。雌性的受孕窗口只有短暂的3到6天。雄性循着气味或是雌性发出的类似于哀嚎的叫声追踪而来。
1: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加拿大西部野马是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的马之一，它们身形健壮，奔跑速度迅猛，有着十分优秀的身体素质。这些最初由印第安人驯养的野马，因其忠诚可靠的性格和良好的耐力而备受人们青睐，在一些紧要关头，他们就是人们最可靠的帮手。鲍勃·亨德森住在艾伯塔省奥尔兹小镇的郊外，他是艾伯塔野马协会的会长。
2: 艾伯塔野马协会的宗旨是拯救和保护艾伯塔省现存的野马种群。一直以来，我们主要在做两件事：第一，妥善管理现存的野马；第二，全力帮助野马种群的世代繁衍。
0: 鲍勃在野外捡到了维尔利，维尔利是一匹纯种野马，也是鲍勃最心爱的马之一。
2: 维尔利是一匹纯种野马，它走起来非常平稳，能够洞悉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当然，它的性情也很独特，它的脾气很好，对任何事情都非常非常好奇。他还很忠诚，他讲义气，绝对值得信赖。总之一句话，维尔利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好孩子。
0: 2006年，鲍勃第一次见到维尔利，当时这匹小马驹正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处境十分危险。故事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地点在贝尔贝利，位于鲍勃的奥尔兹农场60公里以西。
2: 是，我知道那个地方。我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她发现了一匹受伤的野马。一放下电话，我就径直开车赶了过去。我很担心，只想赶快找到她，看看她的伤势。
0: 鲍勃在树林里仔细寻找着受伤的野马。找了大半天，他终于找到了受伤的野马。他一眼就看出来，这匹马伤得不轻。
2: 维尔利的屁股和后腿被撞得不轻，身体的两侧还有腿部都有明显的割伤和撕裂，另外他的左屁股和两膝也出现了明显的红肿。
0: 还没等鲍勃再靠近一点，这匹受伤的小马驹就吓得跑掉了。他无法获得小马驹的信任，看来单凭他一人之力是救不了小马的，他需要找个帮手。
2: 我束手无策，我只能狠心离开，让他独自先过一夜了。
0: 第二天，鲍勃找来农场里唯一的母马吉普赛帮忙。这是一匹个性独特的母马。
2: 吉普赛的脾气不好，它是一匹非常非常棒的马，就是老爱发脾气。
0: 虽然脾气不好，但吉普赛是鲍勃救活维尔利的唯一希望。如果吉普赛都不能把这匹受伤的小马领上卡车，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0: 鲍勃很快就赶到了前一天发现维尔利的地方，但始终不见维尔利的踪影。
1: 我尽快赶到了那里，却一直都找不到他，真的是心急如焚。我担心他是不是死了，或者又遇到了什么不幸。最终我终于在树林的另一头找到了他，那个地方距离公路有好几百米。
0: 重伤的维尔利需要立即接受救治。
1: 我停好车，把吉普赛牵了出来。
0: 鲍勃希望吉普赛能把维尔利带上车，但是在他把吉普赛牵下车的那一刻，他并没有多少把握。
1: 我把吉普赛拴在小草场中间的一棵大树上，透过树缝观察情况。
0: 鲍勃和吉普赛耐心地等着小马驹靠近，他的心情非常忐忑。
1: 他走过来的时候不停地咂巴着嘴，他很兴奋，因为他终于见到了他的同类。
0: 出人意料的是，一贯脾气火爆的母马吉普赛对受伤的小马异常和蔼。
1: 在离群之后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不管多长时间，这匹小马又见到了同类，这会让他觉得很安心。而吉普赛通过空气中的味道感觉到小马受伤了，他能够辨别出来，他毕竟是匹母马，母马的本能让他起了恻隐之心。
0: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接下来鲍勃和吉普赛要把维尔利带上卡车去接受治疗。
1: 我取出板子，在车厢后面搭建了一个小围栏。最后他走进了畜栏，我赶紧跑过去把门关上。要是没有吉普赛，鲍勃肯定没有办法把维尔利弄上车，因为鲍勃根本抓不住他，吉普赛真的是功不可没。我无法形容我当时有多么开心。我看着小马驹走到吉普赛身边，吉普赛非常温和地接受了他，他让小马静静地靠在身边很久很久，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动人了，我居然有幸看到这么动人的画面，太好了。
0: 多亏了鲍勃和吉普赛，维尔利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如今他在鲍勃的农场里过上了安稳平和的幸福生活。
1: 他靠自己的努力在马群里获得了第二的位置，他从不乱发脾气，从不给我添麻烦，这就是他的个性，特别讨人喜欢。
0: 吉普赛已经不在了，但我们永远都记得是他挽救了维尔利，并为他找到一个快乐的新家。
1: 吉普赛绝对是那天的英雄，他平常的脾气很不好，而那天却表现得非常友善，他一直在草地里安静地陪伴着维尔利，平静而慈爱。从那天起，他就成为了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直到现在，我一想起他还是会激动地掉眼泪。我非常感谢他，感谢他给我带回了既善良又乖巧的维尔利。

世界上体型最大且最可怕的蝎子，非帝王蝎莫属。但很少有人知道，它能在黑暗中发光。通过紫外线光的照射，你会看到它发出奇特的蓝色霓虹光。其中原因，科学家至今也未能揭秘。但帝王蝎发光自有它的理由，人们为此也做了一些推测。有人认为这种霓虹光是为了吸引猎物，但事实上根据研究表明，昆虫并不会接近霓虹光，这种发光行为并不会为帝王蝎的狩猎带来什么好处。也有一种推测认为，这种荧光能够干扰鸟类、蝙蝠和其他小型猎手的视线，起到保护。

的作用。总而言之，帝王蝎在漫长的进化中已经获得一种能够检测紫外线的超能力，从而让帝王蝎成为了一台光子检测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们已经具备了在月光下隐藏身形的本领，从而躲避捕食者的追杀。帝王蝎来自一个已在地球上存在了亿万年的古老家族，高度发达的螯和毒针把它变成了令人生畏的勇猛战士。作为动物王国中最令人害怕的生物之一，它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希望研究者早日参透这道谜题。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是工伤事故，我有千百张面孔，机械、触电、坠落、中毒，每一种都盯上疏忽的你。新员工是我最喜欢的猎物，手脚头臂是我最常亲吻的地方，电器、机械、打击是我最拿手的把戏。不是我太厉害，而是你太习惯。
1: 没事，我有经验。
0: 侥幸从众凭经验，这些心理才是我的帮凶。
2: 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像那位盲人，提灯为别人，也保护自己。安全为了谁？为了你，更为了等你回家的人。认识风险，才能避开风险。工伤预防，从我要安全开始，守护每一个回家的身影。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汉达电机数智赋能激活发展新动能；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提速增效优服务立等可取暖启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锦州汉达电机有限公司紧扣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以质改数转为核心，加快构建全链路数字化管理体系，推动企业在产能效率、市场拓展、质量管控等方面实现突破，为我市装备制造业注入数智动力。
2: 走进汉达电机启动机组装线，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从零部件精准组装、多道性能检测到终端严格核验，各工序井然有序。工人们正将合格产品打包装箱。今年一季度，企业产销两旺，启发电机产量达102万台，同比增长8.8%，销量突破100万台，实现营收近3亿元。
3: 通过设备改造、工艺优化等手段，生产线人均生产效率达到19.1。对比2025年同期提升5.5%，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同时，公司份额稳步提升，成功斩获上汽大众主力180安培发电机项目定点，为后续发展固牢基石。
2: 同时，公司紧扣数转核心内涵，确立了一个核心三步走的转型思路，即以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贯通为核心，分阶段完成系统互联、数据采集、智能应用。2025年，企业已完成100余个关键工序数据采集模块与系统建设，实现生产过程全可视、可量化、可追溯。同时，企业还推进管理与质量管控的数字化，
3: 开发必责设备管理系统，完成6大模块开发部署。1季度4大模块已经上线，实现设备计划维护保养、故障维修和数据分析在线完成，建设数据采集监控系统，产品关键参数远程实时监控，月线自动警告并及时推送，投资数据系统支持主要零部件全链路及产品关键工艺参数精准追溯查询。
2: 立足现有成果，汉达电机还紧扣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以数据赋能、智能升级为核心，将分3阶段推进数字化转型深化工作，着力打造电机行业数字化转型标杆。
3: 我司一直深挖新场景需求，公司积极布局多元合作。国内1季度与联飞集团达成商务定点，携手布局燃油无人机启动机市场，相关合同将于2季度签署，并同步启动立项开发工作。

0: 双轮驱动高质量发展。
1: 年初以来，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立等可取、检实增效政务服务模式，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持续优化义县营商环境。
2: 以往企业办理设立登记业务需要一个工作日才能完成，而现在通过流程再造、服务升级，全程办理时长大幅压缩，最快半小时内就能办结拿证。企业办理公司设立登记，只需通过辽宁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设立申请，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已当场予以确认登记。新设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直接在政务服务大厅自助打照机上就能自助打印营业执照，流程精简，便捷高效。
3: 今年以来，根据市县立等可取、检实增效相关工作安排，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化放管，贡献更多市场监管力量。
2: 务实高效的改革举措赢得了企业认可，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为义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市场监管动能，也让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成为义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4: 5月20日，
1: 品组一等奖为凤国寺大雄殿乐高积木，创意设计组一等奖为哥哥连珠纹连柄青铜哥的文创捶背锤，全民公开组获奖的是风泥流苏挂饰的优质作品，文创 logo 形象组优秀作品山海记 logo 也精彩亮相，有思想的文化创意产品，希望未来可以走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座英雄城市承载的美学精神与文化深度。本次文创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本土文创企业、非遗传承人、设计工作室、高校相关专业师生的积极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品牌，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期，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登记高峰，其中临河区作为全省婚俗改革试点，这里不仅见证着新人的甜蜜承诺，更以高效服务与温馨氛围，
5: 正这个大厅让人焕然一新，然后感觉特别新颖，很温馨不绝，然后还写了文明婚俗，倡导文明婚育，建立文明家庭。我们作为新婚人员一定遵守这个文明婚俗。
1: 据了解，为应对新场景，源于临河区婚姻登记处提前部署的多项新举措。
6: 这些优化的措施让新人体验有哪些具体的变化，能说一说吗？
7: 我们也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线下进行了一个环境场景的布置，同时呢，我们也是专设了服务引导人员，并为
1: 到贴心的细节服务。改革试点的创新举措让每对新人都感受到幸福生活的美好序章。
8: 6一儿童节将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高新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南山派出所的民警们走进辖区幼儿园，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式讲解安全常识，活泼有趣的互动拉近了和孩子们的距离，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满满的安全技能。
9: 通过此次活动，教会孩子们牢记姓名、家庭住址、家长电话以及警察、保安等可信人员的救助
8: 自救能力，通过警员联动、家校同心，全方位守护辖区小朋友平安快乐成长，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心欢乐的六一儿童节。
1: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六一童趣传闻情主题活动，
10: 意浓浓，孩子们用彩笔、贴纸装饰爱心卡片，写下童真心愿与美好祝福，一张张卡片悬挂起来，成为社区里一道暖心风景。舞台之上，小朋友们依次登台表演，欢快的儿歌、朗朗上口的经典古诗轮番上演，
11: 看他们表演节目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10: 老少相伴的温馨场景也让整场活动充满温情与力量，这场共建活动的背后离不开社区的精心策划与统筹安排。
12: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前，我们
1: 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30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0: 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30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3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
1: 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
1: 据奔赴更好的未来，
2: 而立之年，硕果累累，全新征程奋楫扬帆。在锦州汉拿电机举行的三十而立、一彩纷呈30周年庆典暨第1亿台产品下线仪式上，全体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随着智能化生产，
3: 重新把产品做精做优，同时加快国内外市场布局，升级生产制造水平，补齐发展短板，依靠团队齐心协力，稳扎稳打谋发展，主动抢抓市场机遇，大胆突破现有格局。
0: 深耕电声50。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朝阳美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精准操作，一件件扬声器零部件经过多道工序逐步成型。这家深耕电声领域50余年的企业，如今不仅实现金杯等知名汽车厂商配套，销售网络覆盖20多个省市。
5: 作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咱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呢？
6: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技术和质量上。我们投入资金建成了300平方米电声消音室，200平方米的声性能
4: 体系，还通过技术攻关破解行业难题，同时注重员工技术提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7: 培训确保每一名员工都能熟练地掌握这个操作的标准，守住品质这个底线。
4: 从1972年企业自身的迭代升级，更发挥了产业链带动作用，践行着县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5: 咱们公司回顾50余年的发展历程，
7: 更多高端客户，推动产品向更智能更优质方向升级，努力让朝阳制造的声音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深入推进葫芦岛海关锚定全市外贸发展痛点堵点，坚持学用结合，实干为要，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企业，推动
8: 带到通过构造港口加内陆联动格局，强化口岸与属地海关的执法联动作业衔接，让大宗商品通关更顺畅，流转更高效，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助力葫朝两地产业互补联动发展。
9: 这是葫芦岛海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区域

0: 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聚焦企业极难筹判，葫芦岛海关持续优化口岸服务，是出口水果批次检验改革，开通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设立 AEO 培育专岗，推广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据统计，2026年一季度，葫芦岛口岸进口基础矿产品货运量同比增长211.8%，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助力6家企业实现跨境电商 B2B 首单出口。一季度永庄跨境电商 B2B 出口突破800万元，实现产业外贸新突破。
1: 我们葫芦岛海关将持续巩固、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2: 坚南园过去大量沙化土地与闲置坑塘长期未能有效利用，今年当地引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企业，联合专业水产专家团队，成功攻克盐碱水质改良技术瓶颈，让沙地荒滩变身虾蟹养殖良田，优势错峰上市，精准补充全国市场需求。
3: 考虑到彰武地区它的水跑井很多，原来是荒废的，那我们就综合利用起来，既能改良土质，也能把水质利用好，这是两个考虑。那么经过去年的农垦
4: 的空白，更是落实我县绿产城同兴、民企县同富战略的生动实践，既盘活了闲置坑塘，巩固了防沙治沙成果，又优化了产业结构。
5: 城市的夜色也愈发动人，盘锦广厦艺术街非去不可主题夜市开市以来，夜市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
6: 类商品琳琅满目，从特色美食到创意手工艺品，从潮流服饰到趣味小物，应有尽有，满足着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
7: 我感觉这个夜市跟其他夜市差别还是挺大的，就首先我们这个小吃我感觉还挺文艺的，因为我刚才买了个蛋挞，我觉得挺好吃。
6: 量不断攀升，极大地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为众多摊主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8: 我做的每一步他都能看着，所以说他不用说的去考虑什么食品健康问题了，所以说这我这块也就挺多，吃卖挺好的。
9: 文创、非遗等等，而且今年特别推出了手作这个环节，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停下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今年的整体客流量和收益较前一年都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5: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
10: 发点，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发点，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
11: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为着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
12: 这回有什么呀？
13: 哟，扫地机器人。
12: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哎，那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11: 有时

0: 您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0: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
2: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
3: 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

0: 观众朋友全国比赛了是吧？
1: 是。
0: 第一次是。
2: 第一次是24年嘛，24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
0: 是三等奖。
2: 对，那是咱们也是3项比赛，但是吊车的获得了全国的三等奖。
0: 哎，这次又有提升，是不是？而且我想这个
2: 这也是一个提升，
0: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交
2: 对，
0: 流
2: 互
0: 的
2: 相
0: 过程，
2: 学
0: 是
2: 习和
0: 吧？
2: 交流，因为他通过这场比赛，更能体现出这种专业性和这种规范性，包括到达现场的这种效率和时效，大家都是在这场比赛中都是能体现出来的。
0: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2: 对，
0: 是
2: 相
0: 吧？
2: 互学习的。
0: 哎。
2: 辽宁派出的3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3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去参加这个全国的车轮圈比赛。
0: 咱们这一次代表辽宁出征的这获奖选手都是咱们锦州分公司的，对，也是您的队员，对吧？队友啊，应该是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7年了，是吧？
2: 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到现在的话7年多。
0: 最初多少人？
2: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
0: 真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2: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

0: 的4月份，这是一场
1: 沙
0: 暴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9。当时两侧是荒地荒势，就说每接触一个车辆，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给它解除掉。但是它可是双向的，可不是单向，当时造成中断的。
1: 其实我们想象哈，就是这种根本看不清路面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0: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
1: 护目镜，
0: 护目镜，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1: 这是沙暴中的救
2: 对，
1: 援，
2: 沙暴中的。
1: 还有哪一次呢？
0: 再一次就是21年的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1: 啊，是他自己车辆故
0: 车
1: 障，
0: 坏了。
1: 哎呦！
0: 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的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植到硬路肩外侧去等这个。
1: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照
0: 对
1: 片上
0: 对
1: 看。
0: 对对，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
1: 首先要保
0: 人
1: 证人
0: 多，
1: 员的
0: 对，
1: 安
0: 要保
1: 全。
0: 证人员的安全。
1: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个。
0: 52人的行车安全，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1: 太厉害了啊！
0: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1: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0: 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这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1: 哎，对，我们从大屏
0: 对
1: 上
0: 吧？
1: 能
0: 从大
1: 看到
0: 屏上能
1: 的
0: 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两侧应急。
1: 啊，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0: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有哪儿，之后要求你填上你本人的手机号，之后我们马上会去工作人员去联系你，会问你，你车是进行了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我们可以准确的确定你的位置。
1: 这也是咱们这科技赋能，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现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0: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上，可以准确的双向1.2公里一对射的话就600米，所以说能够及时的发现每条路段上有没有交通事故，有没有故障车在停靠，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儿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软件儿，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1: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0: 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呢，人就是必须要下车，站在护栏板的外侧。但是一定要是大家还要是把你车上的警示牌儿一定要设在你的车的